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肩，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路肩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皮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有薄雾的情形，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7度。而澎湖、七美还有花莲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大约在28度左右。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30度。日本东京只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韩国釜山以及越南胡志明市都是晴朗的好天气，韩国釜山气温22度，越南胡志明市则是气温29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以上360公里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哦。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呢，在北上从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开始往北走，车前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记者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要下中正路的出口，还有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都是车途不好走。北上的顶金路段呢，在360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大约指标360公里左右，两辆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北上的顶金路段是相当难走的，事故占用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利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路段的朋友请您多加的留心。而持续往北的话呢，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车行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车多，南下鹿竹到高科路段车流量大，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也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还是车辆比较多一些，提醒您多多的留心。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东方向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持续的有车多排队的现象，市区平面道路现在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排队，国十下方大中路沿线现在车辆还是相当的多，大中二路往东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道十号以及文字路南北双向转入大中二路上国十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的话呢，车辆也是相当的多，目前大中一路从民族路到顶金系统下方的路段呢，东西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其中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辆相当的多，请您多多的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冈山区的前锋路介寿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英明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明华一路一号前面，左营区的明华一路一号前靠近光兴街，还有在明华一路236号的前面，刚刚也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多多小心。补充一个事故是在前镇区的新雅路雅爱街交叉路口，也接到了事故的通知，等待处理。而施工讯息提供给您，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在阿莲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仁爱路之间的路段呢，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请您尽量先行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路段。北上的国道一号360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处理脱掉当中。那目前在北上的顶金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其实后方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北上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到顶金系统再往北呢，沿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那周边的道路像在东西向的道路民族大中要往国道十号，还有呢这个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受到了在高速公路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事故的影响，周边道路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务必要多加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南下 421.2 公里崁顶交流道下来之后，平面道路有散落物，有员警在进行这个交通的指挥疏导。在国三南下的 421.2 公里崁顶交流道下来之后，在平面道路有掉落物，还有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依旧是封闭进行事故的处理脱掉当中，后续的路面清理作业目前也还

还在进行，家里朋友呢，如果要利用国三北上南州新埤的这个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三号呢，现在是封闭，没有办法上来的哦，要从其他地方改道行驶。

0: 像这首歌曲 FS 所演唱《清凉的风》。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从高雄的九如交流道一直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多拥挤不好走，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

0: 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8:16，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60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哎，看起来这个事故应该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了。好，这个事故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载人相当的多。北上在360公里的地方，我们刚所提醒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的这个脱掉作业已经完成哦，车辆已经都离开，事故排除。周边道路车流量都还是偏多，北上从九如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博士沟排除车流在慢慢消化。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二圣一路英明路口左营的明华一路236号的前面靠近富明路口有事故。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呢，现在车行速度还是偏慢的。国道队也告诉我们说，虽然在360公里这个事故排除哦，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5公里远，所以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堵到了这个九如交流道，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这个高雄路段行车呢，要往北还是要留心一下车前的状况。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大致上来说，天气都是相当稳定的。气温的方面也是持续高温炎热。那预测呢，在白天的高温都大概32度、36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地区，很可能就会出现37度或者是更高的这个温度了。东部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说，如果说呢你要往台东的话呢，台东可能会出现焚风。今天紫外线的指数呢是过量等级哦，所以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多补充水分，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台南的预警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南预警区呢已经连续5天高温都超过摄氏38度了。那以22号那一天呢39.7度是最高的，预测今天有机会会再超过39度，所以呢在这个台南预警区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还是会有高温的一个发生。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白天会有一些闷热，相对来说天气稳定哦，那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8度到36度。

小雷朋友说，在前阵的渔港路呢，就在高架桥的下方外侧车道呢，有一个这个清扫的一个作业，就是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有工作车辆移动式在进行扫街作业当中。

像这首歌曲飞轮海所演唱的《留下来》。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跟广东一街，还有在苓雅区的正义路跟铁道街，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左营的明华一路靠近富民路口，前镇的二圣一路英明路口的事故都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的事故排除了，目前车流呢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北上在九如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往北到南子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

8:28，台84线在东向指标39公里的地方哦，就在比较靠近预警的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84线在东向39公里靠近预警，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台南市的安南区在海淀路一段跟俊安路五段有事故。高雄市的3多2路跟广东一街，还有在苓雅区的正义路跟铁道街事故处理当中。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3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北上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以及在北上的台南信宏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车流量都比较多一些。南下的部分车多的地方就在仁德信宏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呢，务必小心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三月当中，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3: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2: 对于 AI 声位假讯

0: 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贤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1: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0: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巡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5: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5: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是六分，目前在屏东市的华正路跟广东路口，屏东市的华正路跟广东路口有一起两部摩托车的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目前在救护当中。经过屏东市的华正路跟广东路，要注意一下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从博爱路要往文字路上国道十号，还有在文字路要转大中二路上国道十号，目前都是车多。那交通大队也通报其他车多的部分哦，看起来都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周边的一个道路，包含了在大中一路双向从顶金系统到民族路，现在是车多。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也是车多，还是在排队的。那北上在360公里这一起过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呢在慢慢消化，但是呢原本塞车的路段呢有一些还在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下方平面道路的周边，在大中路沿线啦，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北上的国道一号在九如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车子还是相当的多，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特别在走走停停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心。国道十号在东向的左营文字路入口上来之后，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呢，现在依旧是车多，也还是有走走又停停的情形。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78公里八掌溪桥过后，路间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李明亚、依林所合片继续挂片，当前最爱。高雄市的小港区在高凤路靠近孔宅二街，现在有事故。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清贤一路也有事故，在左营的博爱二路跟新庄一路，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小心。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封闭的地点呢，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南州的入口匝道，稍早是有大货车翻覆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那目前依旧是管制封闭北上南州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上国道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290到285公里竹崎到梅山之间，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缓慢行进中。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里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巡查的作业。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最后国八东向5.9到6.2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从高雄瑞隆开始一直到高雄建国九如之间，北上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号到5月28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三号会在5月26到29号，一样是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国三双向竹田系统入口匝道。那最后国道一号会在5月27到28号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跟预告。好，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台86的情形，台86在仁德线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的这个联络道上，下有朋友说呢，路面上有油渍，有柴油掉落，在台86线的仁德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在联络道上呢是有油渍的一个情形。国道三号在北上南州交流道南州新皮入口的地方，一大早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仍然在处理当中，持续封闭南州新皮的北上入口匝道，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三号在北上369.1

有到368.9公里哦，在这段路当中，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中外侧车道沿线都有轮胎皮掉落。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呢，从369.1到368.9公里呢，大概有200公尺的一个范围呢，在中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5.9到6.2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81.2公里，在281.1公里的地方，就在大林隧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了轮胎皮。

蔡多多郭中佑三姐继续挂客刚下起了五力高速公路在南下337.4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好，这那么国一南下337

0: 1.4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务必要注意哦。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337.4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啊。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远，所以呢，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鹿竹的方向，车险速度还是有比较慢。南下在靠近鹿竹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排除了，车流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69.5公里，靠近高雄的这个瑞龙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一南下369.5公里，靠近瑞龙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三民区的鼎中路788号的前面，靠近大中一路，现在有事故。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五道汐止系统南下。

0: 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中壢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曹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点06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路，在仁德站北跑道车子很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那先前在南下靠近

陆主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事故排除了，后方车流现在在慢慢的消化，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在南下仁德站备跑道路段，车流量是偏多的。国道上有几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国三北上285到280公里，就在梅山路段呢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地方蓝潭隧道，目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巡查的作业在进行，所以国三南下要进入蓝潭隧道必须要利用内侧车道来通过。再往南中寮隧道前也有施工点，在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进行。台86线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在联络道上呢，家里朋友说有柴油掉落，就路面上有这些油渍哦，容易打滑，我们也通知经过也务必小心。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5.9公里到6.2公里，就在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

达利亚所演唱这首来自星海的消息。国道三号在北上南州交流道入口

匝道依旧管制封闭，进行一早发生的这个货车翻覆的事故，后续的一个处理现在呢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要利用国三南州交流道北上入口，要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呢都要避开，做好这个改道的准备。目前呢南州新埤方向要进入国道三号这个入口匝道依旧是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285到280公里梅山路段的内侧，移动式路面清扫作业仍然在进行。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的事故点，包含了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民族二路，新兴区的开封路跟信守街，大寮区的凤平二路，84号的前面靠近江山路，这三个地方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下的仁德战备跑道路段车流量是相当的大的，还有在北上的顶金道男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偏慢。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蒋美琪所演唱《爱情的重量》。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寮的凤平二路84号的前面靠近江山路，还有在新兴区的开封路跟新手街，六合一路跟民族二路，现在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现在有几个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大，那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呢就缓慢咯，车速呢大概在50到60公里左右，所以在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朋友务必要留心，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也比较多一些，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就在仁德站备跑道这段路车线速度还是比较慢哦，车子很多，平均车速大概40公里左右，请当心。这几天都好热哦，大家同事们呢打招呼，第一句话呢就是早安嘛，你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哦，这几天都好热哦，真的很热。好在台南预警呢已经连续5天了，高温都已经超过摄氏38度了。那么呢，在22号那天就达到了39.7度，是最高。预测今天有机会会再超过39度。那么在27号之前呢，因为太平洋高压都偏强，各地炎热下雨的机会不大，所以呢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降温哦。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特别是在户外工作。做的朋友就很辛苦了，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了，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好，就是你要适时提醒自己要喝一下水。那我说的水是白开水哦，你可不要叫一些什么茶饮之类的，因为那个茶或咖啡会利尿嘛，又会把你的水分给排出来，所以呢，请喝白开水就好了。今天的紫外线的这个预报呢都是过量的等级，所以呢出外外出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那么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哦。早上的10点过后到下午大概2-3点左右都是太阳很大的时候，如果非必要呢就尽量不要外出，那要外出哦，这个外套穿好啦，然后呢帽子戴好啦，伞要撑好，尽量遮阳。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71.9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国一南下371.9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夏天其实是真的让人家内心是蛮愉快的，因为就感觉好像都很热闹，然后白天呢又比较长哦，感觉好像比较轻松，但是太热了，如果不要那么热就更好了。周杰伦、杨瑞带《我要夏天》。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呢，因为一早发生了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哦，目前南州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这个匝道是封闭，没有办法上来的。驾驶朋友如果原本打算从国三北上的南州入口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呢，请您要利用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再进入国道三号。这是屏东县交通队呢刚通报进来哦，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所有驾驶朋友，我们再次说明，国道三号北上南州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封闭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那么现在呢，如果要利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的驾驶朋友呢，请您要利用坎顶交流道或者从林边交流道才能够再进入国道三号往北走，务必小心。那这个事故是在一大早发生了，是一部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后续的这个路面的一个清理作业仍然都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国三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依旧是封闭。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4.6公里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371.6公里，在371.9公里，国一南下的371.9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也有不勾绳掉落。

蔡振霄所演唱这首《爱情皮影戏》。国道三号在北上大林隧道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并没有发现了这个状况，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驾驶朋友说呢，就在高科天桥下面的这个路面上啊，就在高科天桥下方的这个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请您从坎顶交流道或是林边交流道改道行驶。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松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灭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模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3: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予律把它没收。
2: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

0: 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核心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1: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2: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之后离开现场。
1: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经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4: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3: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

0: 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9:37，先前所提醒在台86线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岗南下，说联络道上有柴油掉落，家里朋友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看到，没有油渍，也没有这个掉落柴油的一个状况，情形已经排除了。先前所提醒在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的事故排除，台84线东向39公里预警路段的事故也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高科天桥下方呢，现在说呢有这个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也通知处理，尽管小心。那掉落物的部分包含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4.6公里，在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在南下371.9公里，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也有不勾绳掉落。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进行一大早发生的这个货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哦。所以现在呢，如果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就要避开南州交流道的入口，请您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

现在这首歌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还有三民区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子也都相当的多，不好走。先前我们所提供在国一南下 371.9 公里五甲交流道过后，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雄路段车流还是蛮大的哦，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南下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

像这首 Twice 所演唱的 Glow，所营在大中民族路药王国道十号，还有在三民区大中鼎中路药王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流还是相当的多。还有在大中高架道路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鼎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

喜欢这首艾薇所演唱的《纸飞机》。9:50，东向的台八八在19.8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家里朋友说呢，掉落那个像棉布的东西哦，就掉落在内侧的车道。利用台八八在东向的19.8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棉布掉落。持续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北上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持续是封闭进行一大早事故的一个处理，请驾驶朋友利用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进入高速公路。

李贞轩所演唱这首《幸福公路》，台八八在东向19.8公里靠近竹田线头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棉布掉落，也注意下路面上的掉落物。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请您要捆扎好，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相当的危险。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就想要说 Hello， 我有天天运动，也不爱喝酒，清醒的时候比较幽默，还有认真工作带一点洒脱，看到我你就要说
1: Nice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反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9.8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的匝道上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是完全封闭北上的南州交流道的。所以如果你是希望原本是希望从南州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改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 322.9 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小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 322.9 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自用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另外再往前开一小段，在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也是过了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市区部分在大寮区的新厝路一号前面

面，这边是靠近凤林二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持续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上面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这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是完全封闭在做处理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想要利用南州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的听众朋友们，也

可以建议从改从坎顶交流道上，或者是从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方向，322.9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自用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9.8公里，靠近竹田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2个棉被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在19.8公里，靠近竹田。内线车道有2个棉被掉落。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算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鹿竹，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市区部分，在台南市仁德区的土库三街和土库五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市区也有一个号志停电的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中午的12点半，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江街和南昌街的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是停电的，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2.9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的匝道上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北上的南州交流道是全部封闭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原本是想要利用南州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改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哦。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4个交通锥，那连同的在外线车道也有掉落1个交通锥，所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总共掉落了4个交通锥，外线车道也有1个交通锥，一定要小心闪避。另外市区部分说，在高雄市左营区崇爱路上，从自由路开始一直到华夏路之间是有号志不连锁的状况，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雄市左营区崇爱路那路段是从自由路开始一直到华夏路之间有号志不连锁的状况。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外面的太阳依旧是火辣辣的火热的太阳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的天气都还是多云时晴，不过虽然有稍微有一点多云哦，不过基本上还是不会下雨的，气温是落在28-33度之间。所以同样还是要提醒，如果你的工作是在户外，或者是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听众朋友们，都一定要注意防晒，也一定要定时的补水，以免中暑咯。

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4个交通锥，那连同呢外线车道也有掉落一个交通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322.9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咯。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上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你想要利用南州交流道来上国道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先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哦。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寺路344号。

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中义派出所的地方，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屏东县的屏东市中山路跟兰州街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待会的中午12:30，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江街和南昌街的交汇路口有号志灯停电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的通过路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算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10:29，待会音乐声中10: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

0: 然后妨害选举工作。
1: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转四选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3: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4: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3: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身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愈合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1: 愈合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10: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南台湾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平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封闭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南州交流道的路口匝道，稍早是有大货车翻覆了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那目前依旧是管制封闭北上南州路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北上南州路口上国道驾驶朋友，请你提早要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里，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隧道巡检的作业在进行。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另外国三北上378.1到377.3公里过中寮隧道之后的地方，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而在国八东向5.9到6.2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那继续往东来到国八东向7.3到7.8公里一样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受到这个施工作业影响后方现在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那相对也会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要接国八东的车流，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南下的高雄渔港路出口，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路段，这里一样是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到5月28，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都是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路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三号会在5月26到29号，一样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东向要汇入国三双向竹田系统的路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会在5月27到5月28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都是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

0: 位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再次提醒哦，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这边是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一些交通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有散落了一些三角锥。市区部分稍早在新兴区的上义街13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信守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四路344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中义派出所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市运大道和军校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目前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是封闭南州交流道的。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来上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改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哦。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蛮多三角锥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算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高科到陆竹，另外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来到仁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和中勤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台南市北区的胜利路和小东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中午12点半，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江街和南昌街的交汇路口有号志灯停电的状况，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休假请你给我爱。

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上面，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来做处理。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来上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哦。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有掉落很多个三角锥，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鹿竹，都有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0:55，待会歌曲过后11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人舞。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52.1 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 142.2 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

0: 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飞航连线。
1: 11:05，在路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航务员蔡张力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张力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为您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天气气温摄氏34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临近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航班动态的部分，国内线航班今天有利用班机3班返澎湖，3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的部分，今天有台湾虎航1班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的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张力，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匝道上面，目前还正在进行，还在处理稍早的大货车的翻覆的事故哦，所以目前是封闭来做处理的。所以如果你要来上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的听众朋友们，也建议可以从坎顶交流道或者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哦。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的交通锥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要提醒，目前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 5.9 公里到 6.2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伸缩缝。

更新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市区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12点半，高雄市凤山区的南江街和南昌街的交汇路口有号志灯停电的状况，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的通过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算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一直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刚刚又说到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北上的方向，在快车道上面，这边是准备要靠近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春泥》。

11点20分，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等待排除。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上，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所以目前南州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也已经开放，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鹿竹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上也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到245公里之间云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持续南下在295公里到298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额外补充哦，刚刚说在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同样在这个路段呢，路肩是有一台小客车，也是停放在路肩上面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觉得好像亚洲的社会比较少这种习惯，就是走在路上可能会跟陌生人就是可能打招呼啊，或者是稍微聊天，感觉在西方的国家比较常常有这种状况哦。那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摆设，就是从英国，在英国的公园里面有几张的椅子，就是那种公园的长椅上面，它上面是写着乐于聊天椅，就是代表坐在上面的人他的态度就是说，我是非常欢迎有人来找我聊天的，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大家通常都会比较含蓄一点，更何况是要跟陌生人来聊天哦。那所以坐了这个椅子就免除了就是大家还要开口说，哎，我可以跟你聊天吗？或者是我还要想一个开场白，就好像有一点尴尬。那如果有这个椅子的话，

一个老人独自在市中心的长椅上面坐了很久，那他自己是很想要上去跟他寒暄几句啊，但是他也不太敢贸然的打扰人家，那这时候就很尴尬了。有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聊天的，但是其实你可能是蛮愿意的，但是你当然也不好意思说跟别人说，我可以跟你聊天吗？因为这样就是有点尴尬，所以我觉得这种乐于聊天椅哦，真的是蛮适合现在大家比较含蓄一点的社会。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到351.2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喽。

来自苏振阳的歌曲《朋友干杯》。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在路间也有停放了一部小客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11:29，待会音乐声中1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制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2: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止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2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值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3: 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2: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5: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4: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员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即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

0: 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响起援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2: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0: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张将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5: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4: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5: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古门中学与九曲堂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4: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6: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7: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6: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7: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8: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7: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6: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点39分，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90.8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肩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 290.8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跟路肩 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在北上的方向，367.6 公里，这边是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竹扫把。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南公路和龙峰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冈山区的嘉兴东路12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成功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上面也是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3号南下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巡查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品冠的歌曲《随时都在》。

来自品冠的歌曲《随时都在》。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从即时影像上面看起来，占用的是内线跟中线车道都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移到外线来做行驶。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只竹扫把。那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跟路肩则是有散落了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是有蛮多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到245公里之间云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持续南下在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也是有施工。而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到7.8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来自 Erica 的歌曲《下一个未来》。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只竹扫把。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散落了轮胎皮。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中午12点半，高雄市凤山区的南江街和南昌街的交汇路口是有号志灯停电的情形，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

11:54，已经是要来吃午餐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都要吃一些什么？那其实有蛮多人会习惯在饭后的时候再多吃水果，因为这样营养才比较多样跟均衡。但是其实呢，又有蛮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吃水果吃太多，是不是对于预防糖尿病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糖分，会不会摄取太多不太好哦？那其实根据国健署调查，其实有大概八成的台湾人水果根本就吃不够哦。那水果呢，其实它其实不是让人变胖或者是得糖尿病的元凶哦，是因为可能我们用错方式吃，或者是吃了不对的分量，那才是其中的关键。那其实呢，大家可能想说，哎，吃水果会不会太甜什么的？那其实可能是我们食用的方式有错。那其实就包括了接下来的几种。第一种就是以果汁来代替水果，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吃水果可能比较麻烦，那如果变成果汁之后，是不是比较方便食用哦？可是在我们把它打碎或者是用果汁机打成汁之后呢，其实会把它的纤维就去掉了，就过滤掉了，那其实只剩下甜分，那其实就跟糖水差不多，那这样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血糖飙升的。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在正餐已经吃很饱了，那结果你还又再切了一大盘水果，可能边看剧边吃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已经算是额外加餐了，不是饭后水果，那这样的话热量自然就会爆炸了。那再来呢，有蛮多人也喜欢吃水果干的，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话我水果干当零食吃是不是也算是蛮健康？但其实果干它是因为是干掉之后，它体积缩小，已经缩小了，那所以其实它小小一片，但是分量可能比你实际上看到的还要多，那而且又蛮刷嘴的，你就会一口接一口，那这样对于你来说也是吃了一大堆水果，那这样也算是超量了。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来安心的吃水果，不用担心哦。那第一就是要把分量抓好，每天呢我们都应该摄取两份的水果，那一份呢就大约是一个拳头大哦。那再来呢，就是尽量还是要吃圆形食物哦，可能就是苹果就直接吃苹果本身，不要可能说喝苹果汁，因为这两种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咀嚼感还有跟水果原本的纤维其实是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的，而且让我们的血糖慢慢的升高，不然如果果汁直接喝下去的话，血糖就会飙升的很快。那再来呢，如果你是糖尿病或者是减重当中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安排在饭后正餐之后，或者是两餐的中间当做点心，可能午餐到晚餐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可能大约就在3点到4点可以来吃一点水果来当做中间的点心，那也不会觉得说，哎，吃饱饭之后马上又吃，那如果到中间下午茶时间又觉得，哎，好像稍微有点饿，我们就可以来吃一点水果。所以呢，希望听完这些吃水果的建议，也可以帮助你待会在饭后的蔬果的选择上有一些想法。

好的，就在刚刚稍早有提到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3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

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新兴区的南台路6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中山横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一路1-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飞机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1:59，待会音乐声中1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 367.6 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92.2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 0.6 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

年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跟路肩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68.3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布钩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一只竹扫把。经过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要小心避开了。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到245公里之间，云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持续南下在295公里到298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再继续南下，在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最后是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天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

来自纵贯线的歌曲《亡命之徒》。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也就是顶金系统的路段，说全线车道都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的路段，

线车道说都有散落了轮胎皮。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的说是有散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了一只竹扫把，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了。另外目前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也就是顶金系统的路段，全线车道说都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在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一只竹扫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算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今天在国道上也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到245公里之间云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295公里到298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在持续南下，在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另外在国

到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

前镇区的广东三街和珠江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12:30，已经快要结束了。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江街和南昌街的交汇路口，有号志灯停电的情形，将会一直持续到待会的12:30。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最近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哦，连外面的太阳都是已经不是一般的热了，是火辣辣的热，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甚至有穿衣服的地方都有一点灼烧的感觉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户外活动或者是工作是在室外的话，都一定要注意防晒，也要定期的补水，小心中暑哦。12:26，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在歌曲过后的12: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在新闻过后1点，要把节目交给杨静。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经过全日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外界质疑高铁为何要等到夜间才抢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白天虽然减班仍需维持正常运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林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要等到晚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哈。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为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3: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
4: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3: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飙出5月历史高温纪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线。

0: 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 Jason 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皆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友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远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6: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桦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丢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为

0: 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1: 因蛇行左右玩晃，恐有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而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26号前拿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迷你9AY， 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1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0: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5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熙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自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5: 那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那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4: 至于辽宁舰动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点52分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马镇东北东方约29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9公里。智利北部震度感受强烈，秘鲁南部也有感受到地震。许多矿工家庭居住的卡拉马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键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

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3: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2: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5: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4: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念良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念良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商场上的成就，尹念良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四大领域的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金颖报道。
6: 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

0: 中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查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具查获。学家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1: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 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完性犯嫌，完嫌未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
2: 桥头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4瓶、一托咪纸粉末1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1粒棉599克、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玲报道。
5: 李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阳性男子携带一托咪汁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汁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嗣明说：“
6: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3人。”
5: 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4: 由于一托咪汁现在已经列为2级毒品，持有使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彰化县近期发生2件毒驾车祸，造成4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溯行为。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示，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
9: 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10: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它的一个药性哦，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哦，大概10到15分钟啊，哦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啊边开啊，哦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7: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一托米纸等新型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制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台北市万华区6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11: 1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2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朱姓男子还持预藏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10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10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

0: 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诚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胡姓男子误信网恋陷阱，前往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万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异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同情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2: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怡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5: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4: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慢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于5月30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慢人祭。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慢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慢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

大家好，我是郭庭云，今麦是下晡一点，休困了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继续拍拼，和你向前的力量。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76.4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38.6 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4.9 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388.6公里啊，有轮胎皮出现在外线车道，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请您注意了。另外呢，热心朋友说，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吉林街跟虽远一街交汇路口，号志灯哦一直处在红灯的状态。所以明显呢就是号志灯故障了哈，在通过这样的路口格外的当心。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经过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

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了哦。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富国路跟立文路交汇路口，还有左营的莲潭路，在天府宫前面都有事故发生。

这是来自周传雄跟五五六六所带来的《哈萨亚基》。在高雄的大寮区哦，现在西寮路上，在西寮路的111-39号，也就是在西寮路靠近翁源路这一带呢，就会有事故通报，准备通过的时候小心。左营的莲潭路在天府宫前面，还有在富国路来到跟立文路交汇的路口，交通事故的状况持续在等待处理，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安全，感谢大家。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19在国道10号往西，感谢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西行的国时啊，也就是在岐山往左营方向，指标是4公里，已经过了仁武了，在顶金系统之前，有一根保险杆呢出现在中外线车道之间哦。利用国时往西方向，在往左营的朋友特别注意，过了仁武在顶金系统之前。有保险杆在车道当中，请您务必小心避开。

好的，请注意啊，在国道十号往西，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过了仁武，来到顶金系统之前，指标四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根保险杆，要麻烦您小心避开了啊。另外，谢谢阿东，阿东告诉我们在屏东东港的中正路一段65号前面，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小货车跟机车的车祸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远景已经到场了。台南市东区。

的生产路跟重正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有车祸发生。仁德区的太子南路跟太子路交汇的地方，同样也接获事故的通报，要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

14件，其中85%的家庭儿童人数超过了2人，有10%呢是具有这个特殊家长身份哦。那民众呢，如果要申请外籍家庭帮佣，必须要先进行国内求才，确认没有办法聘雇到合适的本国籍劳工，那就会发给一个求才证明书，然后跟政府来申请招募许可，开始移工的整个招募流程，确认聘雇移工之后呢，就会发给一个聘雇许可啊。那这个政策上路，截至4月30日，平均每天大概有185件国内求才的申请案啊。那5月1日到17日，平均每天有143件。那未来的趋势呢？当然得要来进一步观察，有些人可能就赶在第一时间赶快来做申请，那有些人可能想要来等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转环。那不管如何了哈，很多的事情还是要依照程序来办理。1:26，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天天931陪伴大家一路平安。安排来自施文斌所带来的一首闽南语歌曲《Gobun》。稍后的1:30，我们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对上，
4: 顶二个，顶
3: 二，顶二存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多嘛，对不？
4: 什么？
2: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丧尸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5: 现场起获这个丧尸烟弹的成品20余颗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伊托米酯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啊。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询后坦诚不讳啊，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本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2: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家林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7: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6: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格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8: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9: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停留停车场。
8: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格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升降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

0: 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1: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1, 2, 1, 2, 3.

0: 1:36，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啊。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在新化系统这一带传出有事故啊，在南下的348利用国道三号往南的驾驶朋友，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哦，我们端午节呢都会吃粽子，还有在夏天的一些身体状况，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养？邀请到的是黄姿靖中医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黄姿靖。
0: 好，我们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嘛，那端午节呢就要吃粽子。那可是呢，每一年的这个端午节前后，好像就会有人因为吃粽子而出现了肠胃的不舒服。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端午节当中吃的粽子，它为什么会比较不好消化？那如果呢，这个要过节，当然要因应景哈，吃几颗粽子比较合适？那哪些人要特别注意呢？在吃粽子的时候，这个数量上面呢，或者是在加调料上面哈，要格外的小心呢？
2: OK， 好，那因为现在端午节齁，今年是6月19日星期五，然后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了齁。那为什么吃端午节会容易出现那个肠胃不适？因为其实现在夏天天气真的比较湿热一点，然后人体的脾胃呢给卡勒啦，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然后加上粽子里面就是糯米啊，然后肥肉啊，或者是花生之类的，它容易造成我们的肠胃胀气，然后胃食道逆流。那因为糯米它本身卡凉啦，也消化卡薄厚，它相较于白米饭的话，它消化比较难一点点，然后中医就会觉得说，哦，它比较滋腻，它会造成我们的肠胃的负担，那吃太多呢，可能会导致腹胀。那我们建议的话呢，就一天大概吃一颗，然后搭配一些蔬菜水果，然后补充水分或者是纤维，就避免每一餐都吃粽子。那因为像粽子的话，它其实里面如果东西比较滋腻或者是比较油的话，其实像一些长辈啊，或是一些三高患者，或者是一些肠胃比较差的人，我们要注意它的热量跟消化的问题。
0: 小时候家里面包粽子，都会包非常多，所以不只有端午节那一天吃粽子，好像接下来的半个月都在吃粽子，吃到你会怕，然后所以这个一年吃一次也就刚刚好。那当然这个长辈呢本身都有一些慢性病在这个身上，或多或少啊，糖尿病啊，高血脂、高血压或肾脏病，可能都要特别小心有关于吃粽子的一个这个量好，跟这个时间点。哎，黄医师，我想请教，有很多人吃完粽子啊，特别容易胀气，这是为什么？那要怎么办呢？
2: 嗯，好 ，OK。那当然，跟刚刚所讲到的说，第一个就是粽子里面的成分跟它外面那个糯米哈，第一个就难消化了。然后第一个就是难消化，那第二个是在夏

0: 天的时候，本身肠胃就会比较没那么好，因为我们可能喝太多冰的，可能肠胃蠕动比较慢，所以相对起来肠胃的功能比较下降。那我们建议吃完粽子之后呢，我们就不要立马坐下，我们散步一下，或者是站着看电视也可以啊，或者可以 say 话买 SI， 就是不要立马坐下，不然会容易胃食道逆流或胀气。那如果当你胃食道逆流或胀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顺时针去按摩我们的腹部，让它的那个肠胃蠕动或者胃排空可以快一点，或者是可以喝一下像陈皮山楂，因为里面有一些有机酸，那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的消化。那尽量也避免躺下啦，因为如果躺下的话整个肚掉欸，其实那个肠胃动得又更慢一点。
1: 好，所以如果说感觉有点胀胀肚肚哈，你就用顺时针的方式按摩一下，当然最好的还是去散散步，千万不要吃完就立刻坐着或躺着哈。那 喝一些陈皮茶、山楂茶，这应该都是不错的哈。那当然现在还没有到端午，已经好热了，所以呢我们很关心民众啊，如果说长时间在户外劳动，或者是呢没有注意补充水分，或者是长时间的在大太阳底下，很容易就会出现中暑啊。那中暑要怎么预防，哪些症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再来呢，我们常讲说端午节可能湿气比较重，这个湿气重是说在我们的大环境还是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呢？邀请黄姿靖医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因为尤其我们在高雄啦，高雄就尤其的热，而且现在才五月，感觉已经像七八月一样那么热了啦哈。那我建议呢，中暑我们要预防就是四个 slogan 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躲太阳，就是尽量不要让太阳直射，因为太阳直射，第一个当然身体的温度就会直接高起来。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补水分。其实人体就跟地球一样，因为地球要有海我们才可以降温嘛，那我们整体也是要多补充一点水分，我们身体的温度才会降低。那第三个我们要勤防晒，无论是化学防晒或是物理防晒都可以，其实就是也是可以保护我们防止皮肤癌啊或者是白内障的发生。那第四个是通风，因为天气很热，如果不通风的话真的感觉就容易吸不到气，容易感觉晕啦。那因为最近齁就是天气开始热起来了，过敏的状况开始变少，皮肤炎啊或者是中暑的状况开始变多，那我们甚至有一些人开始会中暑，那许多人来就会感觉头晕恶心或者是心悸疲倦，那些可能都是中暑的警讯。那夏季的感冒其实跟它有一点点难分辨，那我们建议还是来诊所让医师看一下，或许可以做个刮痧可以把身体的暑气消除。那接下来呢就是回答刚刚那个主持人说的湿气重的问题啦齁。那为什么会有湿气重呢？除了我们环境之外，因为环境我们可能在台湾算是比较湿热的环境，那身体其实也会感觉到一点湿气，所以湿气比较容易重。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饮食的部分，那如果你平常喜欢吃一些冰啊、烤啊、炸、辣、甜或是酒，那些其实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其实算是有一点浊的东西，卡勒啦，那我们的肠胃有时候比较难消化，囤积在身体里面都会造成湿气重哦。
1: 那我们中医部分怎么样来帮我们祛湿呢？
0: 祛湿的话，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建议要运动。我们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们利尿可不可以，利尿当然也可以，但是利尿其实算是利到血管里面的水，我们如果要排肌肉里面的水的话，我建议要好好运动。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饮食清淡，少冰冷甜食，这样子我们促进肠胃的蠕动，其实它在祛湿的 方面会更好。那尽量早睡早起，就让自己的代谢可以变好。那我们建议吼食疗的部分，像薏仁啊、红豆、绿豆、黑豆或者是玉米须或者是冬瓜，其实都有祛湿的功能。那我建议呢，最近如果晚上的时候想喝汤，可以点那个四神汤来喝，因为四神汤其实不仅是补脾胃，然后它也算平补，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湿气驱除掉哈。
1: 好，所以少冰冷食物，这个在夏天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挑战啊，哈，尤其是晚上如果还要来一碗四神汤，可能都已经满身汗了，但是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调整一下下。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夏天很多人都会一直喝一些

0: 冰凉的饮料或者是冰品，当然在中医师的角度来看，一定是不建议的吧？
1: 对，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夏天就一定想要喝凉的啊，或冰的，甚至有些患者说，欸，我去冰可不可以？我放到常温可不可以？
0: 对。
1: 那以中医师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自己当然也会喝凉的，喝冰的。那我建议就是减量了。那如果是冰的或凉的话，其实有时候对于患者或是对于医生说，我觉得那个标准有点不太一样。对，可能对他们来说什么两颗冰块就是去冰，但对我们来说，那我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太一样。那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喝冰的没那么好。因为无论是好，我们假装喝一杯冰水，我们这样喝下去，好，或者 是看一块那个叉冰，我们这样吃下去，第一个碰到的是哪里？嘴巴。那嘴巴的话其实它是黏膜组织，那我们一路吼吃下去，从食道啊到肠胃，那些都是黏膜，那黏膜上面有很多的血管，那血管你碰到冰的它会做什么？
0: 收缩。
1: 没错，热胀冷缩嘛。那我们如果收缩的话，它的血流是不是会变慢？所以它会让整个人代谢都整个变慢了，
0: 所以就会变得神神啊
1: 神神，然后代谢变慢，甚至有些人吃太多血管收缩会造成有些人头痛。对，所以我们可以吃，但是吃慢一点，然后不要吃太多啦。
0: 这个确实哦，有些时候我们尤其是在小时候看到那个冰呢，觉得整个人都畅快起来，所以呢毛起来吃，吃得很快，然后就会发现哇，头好痛哦。这个原理就是如此哈，所以请大家虽然说消暑吃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解压的一个方式，但是还是要慢慢吃或者是减量，偶尔哈，偶一为之，那可能还可以啊。天天三餐，甚至有人吃不下饭，三餐都吃冰，这也有点夸张了哈。好，那我们在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适合的一个穴位按摩，我们可以来帮自己的身体呢调节一下，让它的湿气呢能够排出去之外，也让我们夏天好像比较倦怠啊，有些时候好像都睡不太好啊，不像冬天，冬天是闹钟响了还不想离开被窝，可是在夏天常常天还没有亮，好像就已经觉得这个身体上面不大舒服，那怎么样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呢？
1: 好，那因为夏天吼，大家会常常神神啊，或者是湿气重，那这边来教大家一些就是穴位可以平常按摩。那穴位按摩我先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尽量用指节去按，不要用指尖去按。为什么不用指尖去按呢？第一个，大家的指甲很长的话容易受伤。那第二个呢，因为穴道其实它都在分肉之间，简单说它在肌肉之间的话，其实指尖去按的话，有时候那个力道不是到那么的够啦，所以我建议用指节去按，它比较能按到我们的穴位正确的地方。那我等一下穴位的话，我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湿气，然后一个是睡眠啦齁。那我们先从湿气开始，我们可以按脚的膝盖旁边的足三里，它算是脾胃的穴。那脾胃的穴呢，你按它，它也是在人体的算是一个健康大穴齁。如果你按那个脾胃穴，它消化代谢快一点的话，湿气可能就会少一些。那接下来呢，或是按一些丰隆穴，它也在胫骨旁开的地方，它也是可以驱湿气的啦。那睡眠的话呢，因为其实最近大家吼都会神神觉得累，那可能是睡不好或者睡不饱，也有可能是湿气重。那我教大家一些失眠的穴道了哈，可以按眉心之间的印堂穴。那印就是平常大家如果说什么睡不好啊，印堂发黑，就是你可以按一下那个印堂穴，促进一下睡眠了哈。那或者是手的那个小指跟那个手腕中间有个穴道叫神门穴，它可以清一下我们心火。如果身体比较不会那么燥的话，就会比较好睡一点，或者是按这个穴道的话呢，比较不会做梦啦。
0: 这些穴道，如果说呢，不是很清楚啊，也可以凡事问谷歌嘛，哈。现在 AI 当道，可以去了解一下。刚刚讲的像膝盖旁边，还有我们的胫骨旁边，就是除湿的。那另外呢，想要是好好睡觉的话，在我们的小指跟手腕之间。好，有一个穴道，我们也可以来帮自己按一按。那刚刚黄医师有提醒，不要用你那个美甲过后的指甲来 这样还没有把

0: 把这个穴位给按摩好，可能就会先刮伤了哈。好，在夏天呢，有一些养生穴，我们待会儿跟大家继续来一起学习。国道十号新前在西行指标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出现在中外线车道之间的保险杆已经捡走了哦。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一段跟东门路二段交汇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三号南下，在关庙服务区路段，指标364到365公里，封闭外线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小心。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自敬中医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的养生。夏天确实比较容易疲惫，很容易没精神哦。那当然，如果在冷气房里面，很容易就昏昏欲睡。那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特别会精神不振呢？
1: 好，那夏天呢，大家都闲闲嘛，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医哈，因为夏季那个暑热旺盛啊，那暑跟热，我们就容易让身体的水分减少，然后加上我们平常流汗又很多，可能真的是伤精耗气，所以我们的气哈都随着我们的汗都流出去了，所以会有点出现像疲倦啊、口渴跟心烦，所以我们要适度补充水，因为水里面也有电解质，然后要好好休息啦。
0: 所以适度的休息，还有在晚上不要熬夜，这很重要了哈，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睡眠保持充足。那当然，我们夏天呢会吹冷气，有些时候呢老人家会说：“哎，吹冷气哦，干什么？”但是呢，不吹的话，你可能就要中暑了。所以，到底吹冷气对于在中医师来的角度来看，是好还是应该完全避免呢？要完全避免，应该很困难吧？
1: 对，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完全避免可能也是可能会中暑这
0: 对
1: 样子。
0: 呀。
1: 对，那但是在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冷气还算是也算是一种外邪啦，就从外面来的东西哈。那么长时间吹冷气的话，我们可能会让这个寒气入侵。那大家已经想说，哎，那我身体都好好的，它会从哪里入侵？最常入侵的话是脖子的后方。那边有两个穴道叫风池穴，尤其是像男生吼，他们的头发不像女生这么长，那这风就很容易从后面灌进去。那长时间如果许多白领阶层啊，他们在那个可能是冷气下，然后冷气吹吹吼，头就容易痛，那可能会造成像肩颈酸痛啊或头痛。那我们建议说冷气好，我们还是要吹，但是我们尽量调温啦。大概是26度、27度，我觉得比较适合。那也要避免冷气直吹。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下，我建议大家都准备一个像小毛巾啊，或者是帽梯啊，或者是像围巾之类的，可以把后颈包起来，这样子也可以避免感冒。
0: 好，就是那个风池穴，不要让风直接灌进去，这很
1: 对。
0: 重要哈。好，这个在冷气房里面，当然有些人也会帮自己准备一件薄外套或者是衬衫，这个也都是在冷气房里面工作的人，要这个在夏天当中，如果不希望让冷气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又希望能够享受冷气的清凉，那可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哈。那当然，在夏天当中呢，很多人就很担心流汗，就一流汗呢，觉得浑身黏黏唧唧的，尤其我们这个海岛型气候哈，一旦流汗，整个身体呢浑身不自在。但是夏天都不流汗，这是好事吗？
1: 好，那夏天大家流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遇到热就会流汗嘛，哈。但是最近在诊间呢，遇到很多多汗的患者。那我简单的来跟大家分辨一下多汗可能会有哪些情形。那第一个呢，是真的身体比较偏湿热，也形态的较湿啦，就是身体很湿湿的，就是会常常会有汗流出来。那第二个呢，是身体屏障比较弱。那这种患者呢，不仅很常流汗，也可能很常感冒，因为东西容易出去，然后东西很容易进来。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睡得比较差的人，因为睡得比较差的人呢，就是也会有点阴虚发热啦，因为身体比较睡得比较差，身体可能就会比较燥。那第四个就是更年期的患者，那更年期患者的话呢，身体也容易燥热。那这些都是比较常流汗、多流汗的患者。那夏天流汗当然很正常啦，适度流汗是可以散热的。但如果你汗多到会心悸啊、

0: 头晕啊、疲倦啊，或者是容易虚弱的话，那我建议要补水休息，甚至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呢，建议还是就医诊断一下了哈。
1: 好，我们在夏天呢，如果去找中医师，常常中医师把完脉就说：“哎呀，你身体湿气太重。”这个湿气太重呢，到底它会有哪些表征呢？
0: 嗯，好，那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就是一年四季啦，其实常常遇到湿气很重的患者。那我们在诊间，我们要如何知道一个人湿气是不是很重呢？我们会透过几个方面去诊断。那第一个呢，是我们先看舌头。那我们如果吐出舌头，那前提是我们平常没有在刷舌苔哦，我们舌头是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的舌头哦，都看不到舌头下面的颜色，就看不到舌头红色，下面一层白白啊，或一层黄黄的，舌苔特别的厚，你可以大概就知道说啊，这个人湿气很重。那还有其他的，如果早上起来呢，容易眼睛泡泡的，或者是我们压我们的脚啊，就慢慢的弹起来，就其实就是身体比较容易水肿了。那第三个呢，是如果你大便的时候大便出来，你需要多冲几下，凉凉，那可能是湿气很重的表现。那最后一个呢，是女性专属的，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的白带比较多，无论是水水或是黏黏的，其实都是湿气比较重的展现了。
1: 湿气一重啊，人就容易疲倦，所以有 哪些状况人容易造成身体的湿气重呢？
0: 好，那哪些人会造成身体湿气重？第一个当然是久坐的人，因为久坐的人活动少，那我们代谢也相对起来比较慢，那我们身体水湿没有办法好好代谢的话呢，就会囤积在身体变成代谢产物。那第二个呢，是肠胃比较差的人，无论是可能多吃粽子啦，然后多喝冰凉的食物呢，或者是喜欢吃一些冰烤炸辣啦，造成长时间造成肠胃比较弱一点的话，代谢湿气比较慢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湿气很重。那我建议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吃一些刚刚所说的啊，薏仁、红豆、冬瓜、山药、白萝卜、玉米须茶，都可以清一下湿气。那尽量就是一些重口味的，我们就避免一下了哈。
1: 好，规律运动还是很重要，然后适度流汗是帮助我们水分代谢。那每个礼拜呢，运动个3到5次，大家呢一起互相的来提醒。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湿气重的人，他的体型会影响到吗？是不是胖的人湿气一定比较重呢？
0: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肥人多痰”，那痰呢，意思就是湿热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湿气的意思了哈。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一点点，多半是有点影响的嘛，多半会有些影响。但是湿气重不一定会胖，但是胖的人多数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可以有时候我们在诊间看到那种减肥的患者啊，他其实吃的也少，那相对起来他动的也少，那为什么他吃的那么少还是胖胖的呢？其实他身体都是有点虚胖的啦。那除了我们清身体的湿气之外呢，我们中医还是会让它气足，会让它循环代谢好，其实它就可以清那个湿气跟那个虚胖的部分，它不一定真的是胖。
1: 好，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就是民众可以自己做一些食物上或者是生活作息上的调整，那一旦出现哪些症状要赶快找医生呢？
0: 如果哪些症状我们要找医生呢？如果第一个持续的疲倦，那第二个呢，水肿明显，就是你压脚怎么弹起来这么慢。那第三个呢，是肠胃不适，就一直反复的发作。那第四个呢，开始出现一些疹子啊、湿疹啊，觉得身体很痒。那第五个呢，是睡眠品质变得很差。那第六个呢，是体重出现异常的变化。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去找医师来评估一下，因为有些单一症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就是医生去诊断，可以知道说你背后的原因啦。
1: 好，刚刚讲的那几种症状，如果你有出现的话呢，也许可以来找中医师帮你把脉，问诊一下，了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你呢调整一下身体。有没有最后一个养生口诀来提供给大家呢？
0: 好，那我们的养生口诀是第一个就是少冰冷，那我们冰冷可吃，不要吃那么多了哈。那少油甜，增加我们代谢了哈。那接下来多运动，睡得早，保持干爽，这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必须注意的养生。
1: 好， 祛湿的重点不只是排水，而是改善

0: 生活习惯跟脾胃功能，大家呢在夏天还是要做好养生。谢谢黄自敬医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2: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3: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2: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3: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2: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3: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2: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4: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05，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呢，同样在三民区的鼎立路桥跟鼎立一巷交汇的地方，现在交通事故的状况也在等待处理，准备要通过事故地点的朋友都请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台南永康区的太子路760号前面，还有台南安南区的安和路二段277号前面，都接获有事故发生的通知，请您来到事故地点，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道3号今天南下，在关庙服务区364到365封闭外线，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

这是来自孙盛希所带来的歌曲《少一点天分》。在高雄市苓雅区的成功一路跟华兴街的交汇路口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朋友们多加留心。这是在苓雅区成功一路跟华兴街交汇路口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呢，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刚刚提到在三民区有两起事故，分别是在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口，还有在鼎立路桥跟鼎立一巷交汇地方同样有事故的状况，都请朋友们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的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或者是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啊，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就是来自太妃糖所带来的歌曲 Cheese。 家里面的浴室一般都很容易湿湿滑滑的哈。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一个卫教资料表示呢，造成在卫浴当中会产生跌倒的一个危险环境，包括了杂物可能堆满地啊，光线比较昏暗，湿滑的地板也是其中之一。那再来就是散落的电线哈，我不晓得为什么家里面的卫浴里面会有电线，感觉很危险。安全的环境就是要把杂物呢收纳妥当，光线要明亮，地板保持干燥，拖鞋呢要合脚哈。那再来呢，有一些电线一定要靠墙放，物品不要放在太高的地方，因为呢有很多的人可能在踮脚要拿东西的时候也容易因此而跌倒啊。那跌倒是可以预防的，只要一些小改变就能够让这个老人家避免陷入跌倒的危机，包括了定期训练肌力还柔软度跟身体平衡。那请医护人员呢也要检视一下长者使用的药物，那如果会有一些晕眩也要跟家人做提醒。那家人要做的部分呢，就是时时检测居住的环境，那老人家一定要穿那个合脚的鞋子啊，太大或太小对他们来讲呢行动上面都是非常不方便的。那还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穿太过宽松或过长的衣裤，不要穿拖

拖鞋来运动啊，座椅呢一定要选择那个稳固的，不要使用有滑轮的椅子。那再来就是长辈如果在运动的时候出现胸闷、肢体疼痛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的反应，一定要先暂停。这其实不只是长辈，任何人都一样哈。一旦在运动的时候已经出现不舒服了，不要因为我要达标而这个一直在坚持下去，这个适度休息或者赶快去就医是非常重要的哈。好，也要提供给大家在家里面的居家环境怎么让它变成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是我们可能经常性要来做检视的哈。像那个很多人家里面都有那个脚踏垫，有没有？这个脚踏垫它本身够不够止滑，这事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哈。那再来像是楼梯，楼梯的那个每一层每一阶它的那个宽度是不是足够让脚呢稳稳的踩下去。有些楼梯比较陡哈，所以呢这个每一阶楼梯的那个面积不够大，那可能都必须要踮着脚尖，没有办法整个脚掌着地，这样子呢走路起来事实上重心也容易不稳。也提供给大家多加来注意哈。2:21，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有路况通报金广0800-000-123，欢迎您发现路况的时候多加利用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这是来自李子森跟黄飞所带来的歌曲《叮叮叮》。

0: 狂倒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1: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厂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0: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路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3: 那这些那是什么什么币什么币的，不是这样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4: 应该是
3: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4: 网络诈骗都一样。
3: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2: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原警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100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5: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6: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5: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

0: 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2: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2: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3: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2: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4: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5: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1: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4: 连续两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两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5: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在台八八往东直标 13.7 公里啊，这是过了万大桥在万丹出口之前的外线，有两块蛮大的帮谋哈，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0: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章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请刘彦平上线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彦平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经理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九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及站道，目前是在进行道路改善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315.6到316.1公里，也是在台南系统的附近，外侧车道及入口的加速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改善。国道三号南下280到285公里，也是在美山路段内侧是在进行移动清扫。国道三号北上378.1到377.3公里，也就是过了东寮隧道，内侧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巡查。国道三号南下363.9到364.5公里，也是在关庙服务区外面的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的改良。国道八号东向5.9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因为受到这两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稍微有一些回堵的车流正在累积当中，相对也会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要往国八东向的车流，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在南部国道路况的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要往鹿竹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匝道，南下高雄渔港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警戒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警戒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到2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在国道三号，在5月26至29，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

0: 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以及星期四，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从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5月26到28，也就是今天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四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星期三、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感谢彦平帮我们所做的整理啊。目前呢，在高雄大寮区的市道188线跟大寮路交汇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注意。那另外呢，在台88东向，也就是在往屏东方向的台88，过了万大桥之后，在 13.7 公里的外线有两地帮忙哈。那另外呢，在国石西向的 14.8 西行的国石，在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靠近燕巢交流道了，中内线都有轮胎皮，请朋友们在通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避开喽。

听公跳龙郎，这是来自许富凯带来的歌曲，2:52。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陪伴大家哦。今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服务区路段有工程在进行哦。南下的364到365目前封闭外线，进行的是边坡的维护工作，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多加的小心注意咯。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0: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4: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0: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一百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上。
1: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1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膜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5: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6: 4月26日，诈骗体罚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7: 小心为上。
8: 对，小心为上，
7: 小心为上。
8: 对，
7: 我们都很小心，
8: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

0: 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林林、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6: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三点过十分，天天九三一进入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静，请注意目前在高雄凤山区的高凤一路跟顶庄路的交汇路口，说是有一部拖板车开着开着就故障了，刚好停在路中央，伤脑筋，后面有放三角警示标志了，但是呢，因为在交通比较繁忙的高凤一路跟顶庄路口啊，所以呢。

0: 特别要提醒您，准备要通过的时候留心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随时通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在我们北高雄可以说是守护我们治安跟交通的两位灵魂人物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左营区里面呢，我们有高铁，有巨蛋，有每年都会举办万年祭的莲池潭，这个地方呢有好多事情要做哈。我们今天欢迎左营分局的朱和贵副分局长，还有交通组的陈梦儿组长，两位好。
1: 两位好，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还有南台湾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左营分局副分局长朱和贵，很高兴能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0: 好，组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左营分局交通组组长陈梦儿。
0: 好，欢迎两位。很多的外地朋友呢来到高雄，第一个会接触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左营，那可以说是我们高雄的门面啊哈。那这个有关于在左营的大小事，我想我们的副分局长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啊。那有一些重要的交通设施都在我们这里，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勤务当中也会比较繁忙一点呢？
1: 是的，左营同时有台铁、高铁、捷运三铁共构，还有紧邻国道、省道，交通非常便利。再加上辖区里面有巨蛋商圈，还有莲池潭的观光景点，人潮非常多，因此我们对于治安还有交通工作都要提前来部署。
0: 其实有很多旅客呢到高雄啊，下了这个高铁站之后，第一印象呢就是来自于在指挥交通的我们左营的警察杯杯哈，这个我们的见警率非常高。
1: 我们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个，让来高雄或是左营的游客都能安心，然后在这边的居民都能够放心，然后最后就是让想要犯罪的犯罪者你要能都会担心。
0: 好，让犯罪者担心，不敢来，这样最好。听起来我们的副分局长非常有决心。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在针对这个人流车流比较多的地方，有一些我们的科技执法在进行当中呢？
1: 现在我们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的分析来分析这个人流，还有一些案件的热区，然后来弹性调整我们辖区的勤务巡逻路线，来提高见警率。
0: 好，我们的远景的巡逻路线不是固定的啦，随时看到哪边的人流车流比较多，我们就会呢弹性的调整，让需要警察协助的地方随时看得到我们的玻璃室大人哈。那当然很多民众就很好奇啦，既然科技可以分析人流跟热流跟案件的热区，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跟过去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办案呢靠的是我们的这个经验，现在是不是跟科技也有所结合呢？
1: 现在办案的方式有加入一些科技，的确是不太一样。然后警察在办案都会进入科技整合时代，像窃盗案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然后来确认你嫌犯的进出方向。
0: 所以不是只看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当然会调阅很多的监视器。我发现哦，在台湾我们很多地方的监视器的密度还蛮高的耶。
1: 对，现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在装监视器，然后我们现在是用扩大式的调阅，除了路口监视器以外，也会结合一些便利商店啊、加油站啊、商家啊，或者是社区的监视器，然后一段一段，然后把你嫌犯的移动路线我们把它拼凑出来。
0: 真的很不容易哈，我们常常看到有案件发生的时候呢，警方就调阅了周边的商家啦，甚至是一些民众车辆停在附近，他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如果有一些影片可以来当做这个搜证的话，我们也会把它一一的纳入，就像我们在做拼图一样哈，真的很不容易。那现在我们的监视器的这个密度这么高，是不是我们对于破案的这个时效上面也有一些正面的帮助呢？
1: 有，因为监视器的密度越来越高，还有加上民众有些民众的一些热心民众的提供这些案件其实在短时间内我们就可以找到来掌握这些嫌犯的行踪，然后来很迅速的来破案。
0: 我们刚一开

0: 这节目就提到了左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嘛，哈，我们有高铁左营站，也有台铁左营站。那再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场域啊，我们有巨蛋啊，有百货公司啊等等的哈。那因为是交通枢纽，是不是我们在监视器的一个调阅上面有我们的优势存在呢？
1: 嗯，基本上除了说有路口监视器以外，像台铁、高铁、捷运，还有店家、商家这些都有很完整的监视器。然后对于这些嫌犯，如果说他离开现场，我们沿途都会记录下来，一片一片的拼凑起来，很快就可以抓到他们。
0: 好，所以这个歹徒呢，这个犯案之后，他离开现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好意思哦，监视器统统拍下来了哈、哦。那这个离开现场，只是我们侦查的开始而已，对吧？
1: 对。现在有些案件哦，都是应用科技的方式来，我们从一路来，从案发的地点一直追到嫌犯你换车落脚处，都很快能够顺利来查到。
0: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歹徒啊、嫌犯，他们有些时候呢在中途去变装、我们的监视器也一样可以把他逮住哈。所以真的不要想说你有什么断点，没有所谓的断点、这个警方呢是天罗地网，都能够来找到犯罪的人，所以犯罪的人真的要担心，不要随便来左营。那事实上呢，不只是不要来左营，我们的整个台湾所有的员警呢对于办案都是非常积极的哈。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办案一路从案发地点追踪到嫌犯他换车或落脚地方，真的是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他完全没有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上门，最后就顺利破案了耶。
1: 嗯，现在都是应用科技的方式，还有大概就是团队合作，大家来协力来完成。
0: 所以真的听起来民众住得很安心哈。我们来到了高雄的外地的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那副分局长是不是要提醒民众还是要多一分警觉心呢？
1: 对，虽然说有科技侦查可以来很快的破案，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或是民众，因为你离开车子的时候，一些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携带，不再留在车内，要不然会变成说给嫌犯觊觎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对，有些人下车的时候呢，可能顺手就拿了一个手机就下车了、那包包放在车子里面，你叫歹徒怎么不心动呢？这个很难哦。所以呢，我们随身的物品一定要带下车。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机车啦、我们高雄的民众呢真的太安心了、
1: 都没有说随手把你的钥匙拔走，都被窃盗。
0: 对对对，然后在后面追的这个心功灰结哈、真的是要自己要小心。这个骑车骑到哪里要下车，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机车钥匙记得要拿走哈。那再来呢，我们也不能够不去提到，就是有关于诈骗案件。我们各个分局啊，各个地方对于这个诈骗的阻诈啊，还有这个反诈，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哈、但是呢也还是有很多人一时意乱情迷，所以呢今天要请我们的朱和贵副分局长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了，这个爱情的骗术、这个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真的是很要命啊、这个一骗都好多钱，他们的手法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秋楼啊？
1: 没错，现在最常见的诈骗方式就是利用假交友还有假投资的方式来组合起来，两个组合，以前都是单一的方式，现在都组合起来来做诈骗的方来骗民众。
0: 好了，先交友甜言蜜语，然后再来做投资的诱骗、他们通常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1: 一开始这些歹徒他会在社群平台来主动加好友，然后民众如果你再用这个社群平台去点加好友，他就会每天就会跟你聊天啊，关心，然后传一些生活的照片或工作的照片，然后跟他讲他现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慢慢的让你建立好感信任感。
0: 而且好奇怪哦，都是战地医生，然后都是无国界，这都是在那些我们一般人可能很难去确认的一个行业别哈、那当然就会让被关怀的人感觉到哇，很久没有谈恋爱的感觉，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但是没有关系，他每天嘘寒问暖，早晚的关心我，我身边的人对我都没有这么好，所以很快的就掉入陷阱了。
1: 对， 因为这些等你跟他有一些感情的交流以后，他就会开始分享说他有一些什么。

0: 么投资啊，或者是一些获利，像虚拟货币获利这些经验，然后就鼓励你，邀请你来加入他们的投资平台。
1: 哦，所以这个投资其实只有是第二阶段而已。
0: 对，第二阶段。
1: 那继续呢？
0: 然后第一阶段就跟你交往，建立感情。第二阶段就是当你诱骗，诱骗以后，他就开始说你投入的钱，他也开始会用小额获利哦。你投资十万，给你五千、一万，你觉得说有获利，慢慢的他就是鼓励你哦，要加码，要加大投资的金额，然后到最后你就陷进去被骗了。
1: 通常放钱放的越多，
0: 对，
1: 到最后就找不到人了。
0: 对，你一开始他会让你小额赚到钱，然后 越来越多，500万、1000万下去，后面他就跟你断讯，找不到人。
1: 可是副分局长，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啊，因为工作繁忙嘛，那交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如果很固定，在网络上交朋友也是很常见的哈。要怎么样去区分哪些是真正真情真意跟我们交往，哪些是虚情假意的呢？
0: 第一个，你跟他有没有见过面？因为交往一定要见过面才知道当事人哈。如果你透过网络或照片，然后都没见到人的话，很多都是诈骗的。然后第二个，因为一开始交往不可能讲到说未来我要做什么，那个都是很虚幻的。然后你跟你交往没多久就讲说我未来要做什么，做什么，投资什么，这都是开始让你陷入圈套。再来就是要让你放钱，就是让你投资。一旦你投资下去的话，钱几乎都拿不回来。
1: 所以只要跟你都还没有见过面，就在跟你画那个未来的蓝图，而且要你拿钱出来的2000%一定是诈骗。
0: 对，
1: 好，我们补充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地磅站，在指标346.9公里，有蓝子出现在路中央，利用国一往北，特别小心哦。346.9就在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地方，蓝子呢，它是在中线车道上面的，请您务必要小心。除了这个假爱情结合假投资诈骗之外，我们已经好多年了，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个 ATM， 现在还是有人会受骗上当啊，到底是为什么？
0: 因为会用 ATM 一般都是购物，
1: 对，
0: 购物的诈骗会跟你讲哦，这是你可以用那个 ATM 分期来诈骗，来分期的方式哦，来去买东西，然后最后你会发现，透过 ATM， 结果你的钱不见了，就变成被骗。
1: 而且他们都会讲一些很专业的名词，你就会觉得好像我确实是少了什么步骤一样哦。
0: 一开始他会讲说，哦，我这个平台都是很有名的，虾皮啊、陌陌、PC Home， 或是说网络上很有名的平台，然后甚至你买的商品都是讲，都让你知道说你要说得出来你是要用什么买什么商品，让你很容易的信任。
1: 对啊，因为常常我们接到电话，他会很专业的，而且很这个就是一副他就是客服的感觉，告诉你他是某某购物平台，你所购买的商品这些资料他通通都知道，然后讲得一清二楚。但有时候因为我们买太多了，买到自己都忘记，所以他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听起来煞有其事，很容易呢就会开始紧张了。
0: 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民众你担心说会被扣钱，然后心里会有压力，然后就是会去用 ATM 去做分期转账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被骗了。
1: 对啊，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常常在网络上面买东西，我们怎么确定有些时候是真的我们操作错误，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状况是真的在某个环节当中有了一些状况要来做处理，到底是不是诈骗还是真的网络平台，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区别呢？
0: 其实很简单，如果说听到一句话说啊，请到 ATM 去操作解除设定，这个100%都是诈骗的。
1: 哦，这我知道，因为 ATM 没有这个功能。好， ATM 呢只有两个功能我会用到的，提款跟转账。
0: 对，
1: 不可能让我去做什么退款啊，解除分期啊，这个都没有。如果你有在使用 ATM， 我保证你找不到那个按键哈。那他如果叫你进入英语版面，那就更可疑了哈，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啊，左下角然后右上方叫你乱按一通，这就非常危险了。
0: 对，他就是会用电话跟你讲哦，用 ATM 去操作，然后正常如果是用英文的话

0: 啊，因为我们都是国人，都是用国语
1: 中文习惯了、
0: 嗯、你用到英文系统你就会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就会乱按，然后钱就会不出，就可能被转出去了。像刚刚主持人讲，因为我们只有提款跟转账，

0: 有状况，那当然我们要提醒民众，有哪些话一旦出现，它都是诈骗的特征，要格外小心呢？
1: 只要三句话，就是说，第一个，不要挂电话，然后马上去操作 ATM， 然后不能告诉别人，他是利用你这种很紧张、很手边都没办法其他的方式再去求证的方式，这些都是这诈骗的。
0: 对啊，没有事情那么紧急到不能挂电话，而且不能告诉别人，就更可疑了哈。这三句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如果接到类似电话，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挂掉电话，然后拨打我们的165。打电话就是我们挂掉电话应该是最安全的方法啦。
1: 对对对。然后最后再去查证，查证一次看看你确定有没有这种购物。要不然就被骗了。
0: 好，那柯提到说我们的左营呢，除了有台铁、高铁、有捷运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巨蛋，还有世运主场馆，所以哇，最近很热闹哦。
1: 有演唱会。
0: 对，你们应该这个任务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也因为这个有演唱会的关系，所以关于演唱会门票的诈骗好像也不少哦。
1: 有，对，因为像最近热门的歌手，像这个礼拜5月30号就韩团来，他一开始开卖的话，就很多很快就票就卖完了，然后会出现很多一些假说要转让给别人的、卖给别人的一些贴文啊，所以这个都要很小心。
0: 好，所以这个门票我们跟主办单位买了哈，又利用正统的管道。那我岔个题哦，会不会有人因为我们的左营经常办演唱会？立志要重景，然后希望能够派来左营，能够来这个地方，也许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我跟你讲，绝对没那么轻松。我们的远景真的是在事前就有很多的部署，很多的安排啊，必须要去让整个动线呢，确保民众在进场跟离开这个表演场域的时候都是很安全的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有关于购门票的诈骗案件，一般来讲，这个要骗人家的人他多半都有些理由吧。
1: 基本上门票他有分实名制跟非实名制，实名制的话你要透过他正常的网站，他官方的网站去买，然后有一些非实名制的也是要透过官方去买，然后大概这些诈骗集团就是会讲说，我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去，没有时间来参加，然后这些锁定的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像摇滚区啊、特定区啊，然后利用大家抢不到票的方式的心理，来跟你行骗，
0: 所以会让你觉得哇，捡到便宜耶！我那个时候开放订票，我怎么按都按不到，这个人临时没办法去，老天爷眷顾我。但是他事实上都会叫对方先汇钱，对不
1: 对？
0: 对，
1: 要一开始他会讲说我是原价5000块、6000块的门票来转让，但是他会要你先下定金，一旦下定金，后续就可能找不到人，就被骗了。
0: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对方他是会提供身份证，那就会信以为真啊。难道那些身份证是假的吗？
1: 对，有些都是盗用其他被害人的资料来骗你的。
0: 哦，原来我们这个诈骗集团他拍出的身份证本身并不是他们自己哦，就是这个受害者的一个照片。好，我们待会儿呢先听5分钟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再继续由我们的朱和贵副分局长跟交通组的陈梦儿组长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资讯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钟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虞。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

0: 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1: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虞的电力供应。
0: 经济部长郭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道五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38.3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五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4: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3: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5: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6: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5: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8: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9部自制旗舰歌

0: 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1: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2: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0: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1: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2: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3:37，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国道一号北上已经过了顶金系统，有一部车，你的车牌后四位数字是6527，有人反映您一直在按喇叭哦，这个危险驾驶呢，搞得前方的车辆非常的紧张，请稍微的修正一下哦。台南市北区的公园北路跟公园路口有事故，仁德区的文华路三段169号前面也有车祸，请小心。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的朱和贵副分局长，还有我们交通组的陈梦儿组长。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分局长，这个暑假在一个多月就到了、
1: 对，
0: 年轻朋友好期待哦、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应该又是、比较头痛的时候、有没有有关于一些少年犯罪的部分要先跟家长来做提醒的呢？
1: 寒暑假期间都是一些学生在打工赚钱的时间、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就可能被骗钱，甚至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你会变成诈欺的
0: 共犯，
1: 对，车手，然后这些的话，他大概就是会请你说，哦，像成为诈欺的共犯，大概都会说，请你帮忙带领文件、包裹或是款项。但是这些看起来好像说很简单，其实这是诈骗的另外一个方式。然后这些你不小心的话，就会变成诈骗或是洗钱的一些嫌犯。
0: 年轻孩子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这也不算哈，就是跑跑腿而已。
1: 但实际上，这是都是那个诈欺 的犯罪方式，你就会成为诈欺的共犯。
0: 啊，请那个父母亲要注意哦，这个未成年的少年如果有涉犯到诈欺，监护人是要，
1: 你家长你先要出面出来，
0: 而且要有赔偿责任的，
1: 对，
0: 就是相当惊人的，所以还是要跟家里面的孩子呢好好的沟通了哈。那这个最近我们常看到一些很遗憾的交通事故发生，都跟所谓的毒驾有关哈，丧失烟弹这个问题呢也蛮严重的。副分局长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呢？
1: 现在很多有一些香烟哦，电子烟它加入一些丧失烟弹，就是加入了异托明子，这种是一种手术用的麻醉药，然后这个必须要由医生，专业的医生来做控管来使用。但是毒贩为了暴取牟利，把它混在电子烟里面，然后吸食以后，你就会破坏你的中枢神经，导致你一些判断反应速度都会降低。
0: 所以难怪叫做丧失烟弹。我们真的也在新闻里面画面里面看到那个吸食人的之后的反应，真的是蛮吓人的哦。
1: 对，他吸完以后就是全身会颤抖，然后身体扭曲，就像丧尸一样，然后再甚至严重的话就直接昏迷。如果说你这样子又在开车的话或是骑车，真的是蛮危险的，会造成一些民众的伤亡。
0: 它就是一个移动当中的定时炸弹哈。那我们最近的新闻看到了好几起因为吸食丧失烟弹，结果呢毒驾或者是爆冲，导致远警啊还有无辜路人重大伤亡的悲剧，对于交通安全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因为过去电子烟都是年轻人在

0: 在吸，然后现在慢慢有年龄层往上升的情形，还有甚至女性，然后这些因为他们都误信说这个可以舒压止痛，但是你一旦吸了一口以后，你马上就会陷入那个毒品的陷阱，然后造成最后会发生一些无法挽回的一些悲剧。
1: 嗯，那我相信警方有一些霹雳手段要来遏制这个歪风咯。
0: 对，我们警方的方式就是一个精准执法哦，全力执法，然后再科技溯源哦，去追这些贩卖烟毒的源头，再来是社区联防哦，利用这三个方式，如果说在第一时间有看到这些民众他的行为很怪异，或者是驾驶行为很就是会有危害到一些民众的情形哦，然后再跟我们警方来联系，我们大概都会去拦下来，都会去判断他是毒驾或是酒驾。
1: 通常我们的治安热点会在哪里呢？
0: 一些大概都会选择一些套房、一些非法的旅馆或是 KTV， 这些都是这种毒品容易藏匿、贩卖、分装的一些地点。
1: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呢、都是以为说，那个不严重，而且电子烟他觉得看起来比较酷，所以呢就去尝试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在做一些部署我们的眼线啊，或者是做一些宣导呢？
0: 我们这边也会慢慢跟校园一些讲，因为年轻人他比较不清楚，他除了说吸电子烟以外，有些这些歹徒都会把它混到电子烟里面，会造成说我们这些学生年轻人不小心就会染毒，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防范的一个区块。
1: 这个家长真的是要多加注意哈，这个电子烟当中有很多的毒品隐藏其中，但是我们却浑然不觉。这个孩子呢一旦染上毒瘾，后续呢要把他给拉回正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好，所以呢我们还是除了家长之外，我想现在的孩子呢管道也非常多了哈，所以我们向上溯源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我们的副分局长了哈。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关心我们的交通了哈。我们想说我们在左营的辖区里面也有一些省道，那当然这个车流的一个南来北往非常的频繁，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有关于大型车，因为大型车呢有一些视野死角哈，那常常我们会发生一些看到一些遗憾的发生，都是因为民众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组长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提醒？
2: 没错，那大型车除了这个视野死角以外，还有一个内轮差一个危险的特性哦。那大型车的四个主要死角区域是它正前方、正后方及车身两侧、这都是它的一个盲区，还有在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个内轮差的一个区域危险区域。另外、因为大型车驾驶座的位置较高，那在它车头下方大概两公尺内的区域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时候行人要过马路，这在它前面过马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另外那内轮差就是当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它前后那个内侧轮胎的轨迹不同，那后轮会比前轮更靠近内侧、形成一个危险的三角区，因为前轮过了，但是后轮会吃掉内侧的空间，造成一个被卷入的一个危险情形，所以这边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离开这个危险的三角区。
1: 对啊，很多人在大型车转弯的时候都觉得啊，一掐头都一根轨迹啊，应该是安转的哈。但是我们有所谓的内轮差，就是前面的轮子过了，但是后面会吃掉刚刚组长讲的那个区块，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真的是相当危险的哈。那当然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左营目前的一个交通情形，有大型的车辆它的一些事故发生的案例吗？
2: 在今年三月在左大跟海公路口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跟机车的一件死亡车祸，那这件就是大货车跟机车就是在灯号转换的时候通过路口，那大货车是左营大路南向北要右转海公东路，机车则是左营大路南向北直行，在这起事故造成机车伤重不治，那这件就是在大车的右方视野死角的一个危险区域。
1: 我其实自己开车常常看到有一些机车骑士很喜欢

0: 在大车旁边呢，呼啸而过。他觉得这样子好像蛮快的，蛮酷的。但事实上，刚刚你也讲过了，因为他的车身比较高，所以即使是在他前方的2公尺以内，他也是没有办法看见的，
1: 看不见的，对，
0: 对对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针对大型车，是不是也希望他们来增加一些视野辅助系统呢？
1: 是，那在这边哈也呼吁哈，就是说各厂商、运输业者协会哈，请他们来自主管理啊，并约制哈所属司机要遵守交通规则。那另外也请这个加装啊驾驶辅助系统啊、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转弯及倒车啊警报装置系统以及这个盲点侦测系统。那这些辅助系统虽然可以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啊，但是这个仅只是辅助而不是完全依赖，这还是要提醒驾驶人要将视线啊跟专注力放在路况上，而且啊在观看视野辅助的时候啊要左右转头查看啊，并注意车旁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来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
0: 好，我们谁都不希望意外发生，所以我们的驾驶人呢，在要出发之前，要左右转弯，一定都要摆头确认查看。那能够有视野辅助系统，当然就更加能够察觉到我们车子周边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警方现在针对大型车，主要的一个执法面向有哪些呢？
1: 那这个的部分啊，我们会针对这个。
0: 是不是有持续的来结合我们监理单位，针对一些大型车辆进行稽查呢？
1: 哎，是的，那我们会持续哈、哦，在结合这监理单位，针对这个预拌混凝土车、砂石车、土方车、大货车等大型车来进行一个联合稽查。那我们也会针对哈、哦，他们有没有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以及防卷入装置？那车子有无超载、未依规定转弯、那行驶管制路线、闯红灯以及违规停车等行为，来加强执法。另外虽然大车有装设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但是系统如果未正常运作的话，我们也会来严加取缔。
0: 所以有一些人是装了系统但是没有在使用，哎呀，真的是不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好，他不是白好看的，装了之后就要让它有功能。那再来呢，我们就是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意外发生是来自于疲劳驾驶哈，这个开车的时间太长了，没有适度的休息。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呢？
1: 那所谓的疲劳驾驶就是说驾驶人在体力或心理状态在不佳的状态之下，那例如睡眠不足啦、熬夜啊、过度劳累等情况下来继续开车。那在这种状态下，大脑的反应速度、判断力及专注度会大幅的下降，那危险程度跟酒后驾车一样，都是相当危险的。
0: 哇，疲劳驾驶跟这个酒后开车一样哈，因为你的专注力、你的反应力都会跟平常不一样，所以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我们辖区是不是有疲劳驾驶的事故发生呢？
1: 对，那在这个月就是五月初在军校路上有一起小客车擦撞路旁的小客车、机车以及行进中 的三个行人的这个事故，造成机车骑士乘客以及三个行人受伤，那其中两位行人也送医不治死亡。所以这件疲劳驾驶对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也是相当大的。
0: 想请教一下组长，我们现在也很关心那个高龄长者他们开车的一个安全性，有关于这个高龄换照的部分，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我们民众呢？
1: 对，那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在今年的5月31日上路了，那换照年龄也下修从75岁下修至70岁也就是说70岁以上驾驶，那你的出生生日是在西元1956年，也是民国45年5月31日以后出生都要换照。那换照效期到75岁，那75岁以上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的测验。那如果逾期未换照开车被警察拦查到的话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的罚锾，并禁止行驶 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资讯，可拨打电话到各监理单位来。

0: 做询问。
1: 好，这个年纪呢是我们法律赋予的一些条件，但是民众自己本身要有自觉啦，就是如果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如果觉得这个视力啊、判断力啊、反应力都不是很足够，其实就可以自己放弃开车，因为现在大众运输也很方便嘛，对于那个缴回驾照的长辈好像还有一些搭乘大众运输的优惠哦，所以我们也希望长辈呢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尽量避免开车，也比较舒适了。好，台一线省道北上的高屏大桥在屏东往高雄方向上桥路段的内线呢有铁片，屏东坎顶乡谢谢热心朋友说在中正路啊来到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目前那个十字路口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好的，我们会转达给相关单位。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左营分局的朱和贵副分局长，还有交通组的陈梦儿组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不晓得副分局长是不是还有一些要提醒的呢？
2: 好，谢谢主持人。左营分局的每一位同仁都会在辖区为治安跟交通来做努力啊，来守护这个城市，同时也是希望说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市民来做我们的支持跟鼓励。如果说你在发现社区有可疑的人哦，或是道路上发现可疑的人，都可以随时打110或来提醒我，来通知我们。如果说你有感觉说有被诈骗的情形，也可以165哦，打165来联系，我们会为大家来服务。
1: 是啊，生活当中呢难免可能会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心里面有些疑虑或者是害怕，那你就记住两组号码，一个是165，一个是我们的110，找我们的玻璃室大人帮他，请他们帮你来做确认啊，或者是呢提供应该有的保护，你就可以做的过得很安心又很开心，然后让歹徒很担心，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再次谢谢我们的副分局长跟我们的组长，谢谢你们。
2: 好，谢谢
3: 谢谢。

这是来自赞恩所带来的 Sideways。 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最后安排的歌曲来自王洪恩跟黑旋风所带来的我的未来还是梦。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节目一会儿移动，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7点陪伴大家一路平安了，拜拜。

0: 下午4点钟走吧。
1: 我在草地上等着你，
0: 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

真系统这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4: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3: 嗯？
4: 这是什么？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如果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家里的人相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打这支电话，因吼就会认真听我讲，也会给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看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急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

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而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在上桥处的内侧车道有一块大型的铁片掉落。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在上桥的时候，请多多小心，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块铁片掉落，这个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以及说，在屏东县的坎顶乡中正路跟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号志灯呢是有不亮的状况，经过也是在多加的小心留意。在屏东的坎顶乡中正路跟国道三号下方平面路段的这个交叉路口，现在号志灯是故障的，是不会亮的，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

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六合一路跟景田路口，还有包括在富恒一路跟达人街交叉路口，先前的交通事故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在民族一路747号哦，在民族一路在九合汽车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另外是稍早之前在中山高的南下342.1公里，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的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就在稍早之前是已经排除，不过呢，目前在南下部分，在高科路段依旧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请大家还是再多加的留心注意。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23-0000-3，电话接通之后记得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而目前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哦，来看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18.7公里，在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现在有发生了小客车跟槽化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现场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准备要来经过永康交流道路段，请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以及内线车道，这里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哦。

来自润儿所演唱的歌曲 When the Wind Blows。 先前说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在上桥处的内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那这个散落物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出。当时驾驶朋友说掉落的是一个大型的铁片，不过根据了公务段的同仁到了现场呢，回报说现场掉落的其实是一块塑胶垫。那总而言之，这个掉落物就在刚刚是已经捡走排除了，目前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上桥处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先前掉落的这个掉落在内侧车道掉落物就在刚刚是已经捡走排除。而除此之外，要来麻烦你持续当心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现在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指标 318.7 公里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草化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受到了事故后方车多影响，现在包括在北上的大湾以及永康的入口匝道都是已经开启了移控的号志，请大家要遵循现场的灯号，小心依序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指标 318.7 公里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中间跟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

0: 来自 Mayday 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星空》，现在在中山高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传进来，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42.4公里，在南下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准备来行经高科交流道路段，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南下指标342.4公里，现在在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碰撞，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包括先前所提到的，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指标是318.7公里，占用了中间跟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后方一样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目前在北上方向过了大湾之后，快要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车行速度是慢下来，主要呢是因为现在在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槽化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呢，现场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也导致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上午的4:21，接着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目前包括在高雄的三民区，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还有明诚二路跟河堤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顶中路靠近大中一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天山路跟二圣二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当爱再靠近，这就来自刘若英的歌声。在中山高南下高雄末端，说在高架桥往旗津的方向，内线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刚刚驾驶朋友所提到的，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末端，在高架桥要往旗津的这个方向，现在有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所占用到的是现场的内侧车道，而驾驶呢是下车站在这个事故点的后方。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在中山高南下高雄末端，在高架桥往旗津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而另外包括我们先前一再提到的，在中山高北上指标呢是 318.7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占用了中

今天跟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目前在北上的永康路段，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天空的清澈，来自任贤齐所演。

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另外有一些掉落状况，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62公里，也就是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一支保险杆掉落，在北上的36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保险杆，而持续往前哦，来到了360公里，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则是在中外线车道上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北上靠近男子出口指标359.3，一样是在中外线都有轮胎皮。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来到男子出口之间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这几个掉落物的状况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

0: 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十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5: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4: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先通过呀。
1: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0: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上午的4:38，在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先前在中山高的两起交通事故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18.7公里，在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以及槽化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内线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呢，现在后方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大湾路段，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当你在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可能就要稍微的来做个心理准备。目前在北上从大湾路段开始，一路往前来到了永康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末端，说在高架桥往旗津的方向，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来到了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你有看到这一起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回报。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哦。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346.9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占用了中间车道的这个蓝子，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在 14.8 靠近燕巢交流道，先前说掉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过。好的，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也是总算收到了排除哦。这一起呢是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刚刚提到说在中内线车道有发生小客车跟槽化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总算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目前在北上的这个大湾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以及持续往前来到了台南系统，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都是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大概只剩下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会行经大湾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是要多加的发挥一下耐

0: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所演唱的歌曲 I Just Might， 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62公里这边是在顶金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保险杆掉落，请多多小心。而持续往前来到北上的360公里，这里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则是在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的一个状况。还有持续往前来到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一样是在北上的方向，一样在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这几个掉落物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说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弥陀区这边是民生街靠近静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大顺一路跟龙德新路交汇路口，前镇区在康定路就在一家百货的前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包括在前镇的二圣一路跟光华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在时代大道跟成功二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一样都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发挥耐心。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

0: 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1: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4: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5: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小可爱，下午的4:51，感谢您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高北上的350.3公里，在中山高北上的350.3，也就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说在外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多加留心，指标在350.3，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请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发生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现在在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呢，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再下来来到了平面路段，包括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的方向，一样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一样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包括现在在中山高的北上方向，在大湾路段开始一路往前，来到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南下的方向，现在在安定往台南系统也是开始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了，车流也是逐渐增加，现在在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看起来已经开始有出现下班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国道10号主要是在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路段一路来到了左营端自由路出口，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

及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朋友，在前镇区的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沿线，现在呢是有路面的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哦。这个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如果说你会行驶到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之间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留心注意，这边现在是有施工在进行的。

好的，再次提醒哦，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是 350.3 公里，也就是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目前呢，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辅助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那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后方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靠近冈山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留心注意，这边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而这一起车祸现在所占用到的包括有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辅助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那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请务必多加的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坏特所演唱的 Say 啊 Say。 先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62公里，本来说在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一只保险杆掉落，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是说相关同仁到了现场是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所以在北上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是可以放心通过。此外在北上的360公里，说在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收到了捡走排除的消息。而另外包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中山高北上的 350.3， 也就是在冈山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辅助车道还有外侧路肩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冈山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做好心理准备。凌晨5点，准备先来对时，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进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杆，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进系统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8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 39.8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 13.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166.8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 28.3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欸，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4: 少年欸，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3: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欸。
4: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5: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4: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3: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5:07，在听完了总网的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有关于这一集发生在国道的交通事故，还是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现在呢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现场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辅助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北上过了男子之后，一路往冈山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包括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南下的方向，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有一支木棍掉落的状况，以及在台88往西指标在4公里，在台88西上过了大寮之后往凤山的这个方向，指标大概是在4公里，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而目前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凤山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再加上指标在4公里内侧车道呢还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大寮往凤山路段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来小心留意了。好的，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总算是收到排除了，在北上的冈山路段指标350.3公里，当时所发生两波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不过还是持续提醒在北上过了男子，一路往冈山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多，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多多的小心。也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提醒，先前在台88东向13.7公里过了万大桥之后，本来在外侧车道有两块板膜掉落，现在也是已经减走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市区，说在光华街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台南新市区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平和南路跟平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中山四路在机场的前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镇勤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这首经典作品来自李宗盛所演唱，听见有人叫你宝贝。今天晚上在十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台八八往东要转往国三竹田系统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匝道一样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十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如果说你在这几天当中晚上的时间本来有预计要利用台八八往东来转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要再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以及在今天到这个礼拜四，一样是在晚上的十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中山高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样呢，也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进行，所以到时候这个匝道呢，一样是会管制封闭，一样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要来提前的改道行驶。

而目前在5点钟过后的下班时间哦，主要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看起来有出现间歇性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排队下来

之后来到了平面路段，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石东向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目前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沿线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持续都是呈现车多。此外，在 4.2 公里，也就是在大寮跟凤山之间，现在在内线车道还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留意。指标呢在 4.2 公里。现在说在内线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下午的5:18，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接下来听到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巫启贤的歌声。

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巫启贤在1995年所发行的《爱那么重》，时间来到下午的5:23。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目前如果你是要利用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几个状况麻烦你持续当心，包括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南133路口，现在说呢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甚至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台南系统路段。如果说你是在国道八号往西，在南133路口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整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5.9到6.2 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前哦，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指标在 7.3 到 7.8 公里，一样是在外侧车道，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台61线在北上 280.7 公里，在南昆山路段车道之间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现场正在等候处理。此外，在台88往西指标在 4.2 公里过了大寮往凤山沿线，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台88往西现在在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状况。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高科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在一心一路跟广东三街口，在前镇的一心一路跟广东三街交汇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先前说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一支木棍，现场呢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是利用高屏大桥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现在说有一支木棍掉落，正在等待处理。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截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2: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四瓶、一托咪纸粉末一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

0: 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1: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征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孝厂商共谋，以假买卖征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0: 保契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契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辆租赁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停等区，遭到警方拦查，当场查获了大瓶毒品咖啡包以及1、2级毒品。原来无姓男子不仅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无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4: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1级毒品海洛因1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2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制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3: 全案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有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从他的口袋掉出了毒品，警方连开5张罚单，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5: 因蛇行左右摇晃，恐有酒驾情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为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26号前拦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迷你酒味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1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
3: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宣导市诈还有交通安全，面对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庙方特别准备了200只联名归来小钱虎力挺，希望透过在地吉祥的寓意还有神明加持，提醒民众提高防诈警觉。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庙埕是地方的信仰中心，而虎爷在民间信仰当中象征守财咬钱。庙方准备了200只联名的归来小钱虎过路加持，象征结合宗教、警政以及民政的力量，携手守护地方治安与交通安全。分局长陈永志说，希望大家能够免于被诈。
7: 结合这个公庙的小钱虎，神明无形加持，让我们屏东自己在反诈宣导的方面，让民众都能够免于这个诈骗，朝着这个零诈骗、零财损的目标来前进，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这个诈骗集团所诈骗。
6: 屏东分局指出，透过警营联防的机制，近期已经成功拦阻了52件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损超过2100万元，其中

0: 百万元以上的案件有7件，单比最高拦阻了280万。交通方面则借由多元异业结合宣导，也有效降低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止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更将爱心跨海送往非洲，期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受教的困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不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不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 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女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
4: 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厉学成上线为大家分析。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气温大约是25到35度，有些地区的高温来到36度以上，甚至到达了39度。大部分地区的最大紫外线指数达到危险级。 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午后，山区可能会有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气温的话大约是25到34、35度。当然还是会有部分地区的高温来到36度以上。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白天是比较热，紫外线也比较强，请听众朋友要多喝水，要加强防晒。
6: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7: 下午5:40，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8: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7: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我知道。
8: 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7: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嗯，
8: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7: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
8: 我看你怎么造句。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9: 上午5:41，在听完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10: 英任你好。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据报在台88西向的4.2公里，台88西向过了大寮要往凤山，内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 现在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前往国道1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1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多的路段。 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 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

0: 从龙总前面的路段要往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众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一阶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左营区的大众路民族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都是车多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平和南路和平和路口，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在机场前面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正勤路口，前镇区的一心一路和广东三街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在中正高中前面的路段，大寮区的凤林三路200号的前面接近三龙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我们感谢音乐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在国道上面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也是麻烦你要多多的小心。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 318.7 公里，在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先前在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这个路段车子看起来非常的多，如果你正好是往南下方向靠近永康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在中山高南下靠近永康，指标 318.7 公里，现在在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出口，说在往大社的这个方向啊，在北上的男子出口往大社的方向有轮胎皮散落，也是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说在桥中间的外侧车道有饲料袋掉落，那这个饲料袋好像是空的，所以呢在现场飘来飘去也是相当的危险。如果说你是利用到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来到桥中段，麻烦多多小心，说在外侧车道是有饲料袋掉落的一个状况。以及先前说掉落在台88西向 4.2 公里，就是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往凤山的这个路段，本来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也感谢相关单位的同仁到了现场呢，是说这个掉落物呢是一个铁块，那目前也是已经捡走排除了。先前掉落在台88西向 4.2 公里，也就是过了大寮往凤山的方向，在内侧车道的这个大型的铁块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除。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在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就在利群路跟中钢路之间，在中间车道呢是有一台货柜车故障，这个故障车的状况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的大同路与宝仁路路口。事故现场原

0: 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宽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0: 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上午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凯上线。Hello， 钟凯，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为各位播报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新埤乡的新埤大桥旁，以及在屏东市的庄敬街一段5号前。以上两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派出所。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而在车流部分，目前市区道路位于屏东市的逢甲路段、民生路这段以及建国和盛路口及屏东火车站前，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另外天色已进行转暗，请驾驶朋友上路前记得开启车前大灯，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钟凯。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现在下班时间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 Hello， 燕婷你好。

0: 康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 5.9 到 6.2 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八号东向 7.3 到 7.8 一样也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因为受到这两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都有一些回堵的车流正在累积，相对也会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要往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车流，所以行经车座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多加小心。在南部路况的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因为受到先前南下 318.7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车流都还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往冈山，国道十号西向景津系统到左一端也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中山路出口、北上三多瑞隆路出口、九如建国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瑞隆路的出口，以及国道十号的东向景津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到5月28，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日，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5月26到28，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在国道三号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好了，感谢燕婷刚刚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另外也要持续提醒，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依旧都还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在台八八往西，现在在大寮往凤山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里现在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也就是在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就在类群路跟中钢路之间，在中间车道上呢有一台货柜车故障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有看到这个故障车后续的处理状况，都欢迎你再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做后续的补充。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说在下庄一街跟桂华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留心注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Flames of You， 这是来自秋风泽跟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等一下在这首歌过后的晚上六点钟，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00

0: 182.4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2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19.3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晚上6:05，继续来收听到了频道 FM 931警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了 Ask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同仁的回报，先前说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屏大桥，包括掉落在外侧车道的木棍以及塑料袋，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出，现在在南下高屏大桥沿线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先前呢在这边有掉落了木棍以及塑料袋的一个状况，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排除。还有包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80.7 公里，在北上的南昆山路段本来说在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现在也通通都是已经排除。

还是要提醒到，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国道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的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还是只有50到60公里，一样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是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出口、南下在仁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还有在瑞隆路出口，一样呢都是有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呢是在高雄的三多路、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一样都是有出。

无限排队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北上的男子出口现在一样也是车多。那另外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这里是要往大社的方向啊，在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往大社的方向有一些轮胎皮散落。

外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还是有些路段要麻烦你多多当心，包括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南133路口，先前呢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是回堵到了台南系统沿线，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南133路口，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大概呢只剩下20-3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往东，指标在5.9-6.2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继续往前哦，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指标大概是在7.3-7.8公里，一样是在外侧车道，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这边是左营端上来之后往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沿线，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路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呢也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车子都是蛮多的，尤其呢是在这个民族路出口呢是有排队的状况。而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现在持续都是下班车多。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路跟中山路口，在沿海路跟中山路口往北上的方向，说是有自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如果说你是在小港区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多多的当心了。现在说在沿海路跟中山路口往北上的方向，有发生了汽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现在在下班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麻烦你还是随时来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3-0800-0003，这个是警广的24小时路况服务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晚上6:10，首先送上来自椅子乐团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彩魂 Ellie》，先来到晚上的6:16。感谢驾驶朋友后续的回报。先前我们又有提到说有一个这个货柜车故障的状况哦，那驾驶朋友呢有提供了更详细的道路资讯。这一台故障的货柜车现在所停放的位置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跟中钢路的交汇路口。说这个货柜车呢就停放在中间车道上面了，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在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中钢路口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这里呢，现在是有货柜车故障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湖内区这边，是在中正路二段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高雄的燕巢区，在海城街27至1号前面了，在燕巢区的海城街27至1号的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以及先前所提到说，在沿海路跟中山路口有发生了汽机车的追撞事故，这个车祸的现场一样也是还没有收到排除，所以经过一样还是要多加的小心。

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国庆二街从明龙街到红毛港路沿线，现在呢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留意。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国庆二街从明龙街到红毛港路沿线，目前呢是有路面的改善工程还在进行，而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请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一样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补充更新08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来自 Linian 的歌声。

在忙碌的日常当中，也别忘了好好跟自己相处。这首来自 Linian 所演唱的《自己自己》。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五，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预计要利用台88往东来转往国道3号竹田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啊。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88往东转往国三竹田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因为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四，一样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在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一样呢是有路面的改善作业要来进行了，时间一样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预计呢是会持续到这个礼拜四为止。所以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预计会利用到北上大湾入口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提前的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

那目前看起来呢，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大湾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都还是只有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南下的方向，目前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大湾，通通都还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这边看起来也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看起来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往西，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以及包括在国道8号东向的5.9到6.2公里，这边是台南系统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继续往前，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样是在外侧车道还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还是会建议你有提前的都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边陆续都还是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一样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还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在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跟中钢路的交叉路口，先前说在中间车道呢是有货柜车故障的一个状况，经过还是多多小心。在沿海一路跟中钢路的交汇路口往北上的方向，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这里先前说是有货柜车故障正在处理。以及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包括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成功路519-2号的前面，在冈山区的成功路519-2号前面，现在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武昌路跟武庆三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事故通知。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哦，从明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邦尼呢要暂时的来跟大家告假一下，要暂时的休息一下。那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就是要等到下个礼拜一才会在下午的4点在空中来再会。那最后要来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黄建伟所演唱《面对明日的勇气》。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

之后在晚上的7点要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咯，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遏制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6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
2: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钟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

0: 魏森的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断链，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6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玲的报道。
4: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勤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5: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4: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6: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7: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6: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

0: 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也在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2: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3: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2: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3死3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4: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5: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4: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 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7: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

0: 和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3: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4: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3: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内湖到圆山，南宜下高工局到林口，南宜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宜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宜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修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宜下的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宜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宜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2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宜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3: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资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

0: 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1: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润泰集团总裁林衍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维尼的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林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失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林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林衍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5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师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蕴涵的报道。
7: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8: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7: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

0: 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无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无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3: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制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2: 全案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4: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0: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6: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是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5: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9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李依晨的报道。
7: 国防部表示，今年

0: 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新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1: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三军一队的联合操演，以及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尖针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0: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3: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旅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6号的乐咖事务所。好，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的5.9。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8号东向的7.3到7.8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市交流道，在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

0: 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目前是车多车速蛮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的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到5月28，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日，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5月26到28，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从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在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5月27跟28，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以及施工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另外有一起交通事故呢，是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的林雅区正义路跟文昌路交叉路口。稍早呢，这边有接获到一个通报哦，是汽机车事故，所以如果说你经过了林雅区的正义路跟文昌路口，发现说事故还在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啦。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包含了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了，还是说看到哪个车子呢？汽车或机车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道路上的，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然后呢来呼吁一下所有驾驶朋友，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了。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只要你打开呢，不管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轮播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待会呢，这三个小时安排了好音乐以及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之外，还有满满的单元等着你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先来为你送上是来自陈珊妮的这一首叫做《双人体操》。哇，我觉得我今天的勺虾还蛮明显的哦，因为早上去拔智齿之后呢，直到刚刚才开始慢慢的开口说话，让我有时间呢可以好好暖嗓一下哈。先来给你陈珊妮。

刚刚听众朋友说呢，有看到一台大货车故障抛锚，驾驶有下车哦，就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肩21.6公里，帮我们注意一下有大货车故障在这里了。利用国时西向的朋友过林口之后呢，留意一下路肩哦。

0: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双人体操》。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之前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台大货车故障抛锚，驾驶室有下车的，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他的安全了。还有你的安全，必须要先知道一下呢最新的路况资讯嘛。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 21.6 公里，就在过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台大货车故障抛锚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哦，刚好听众朋友说呢，以为是他手机故障了哈，原来是我的喉咙有点故障了。真的，我早上11点呢、啊、去拔智齿完之后，然后我足足塞了2个小时的棉花在我牙齿那个地方，然后下午就在忙着明天要播出的音档哦，在节目当中8点的谁想交朋友，所以几乎今天在下午阶段也没用到什么喉咙啦。所以是直到刚刚可能接近5点的时候，才渐渐的开始有在说话开嗓，所以现在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点沙哑的感觉哦。待会说不定越讲会越开啦。好了，来到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单元，要跟你分享在5月26号今天的话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也有点名字有点长，叫做世界向人体挑战日。也可以称为叫做呢世界向疾病挑战日。这一天是要呼吁全人类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生存环境跟生命健康，同时也向那些不断可能突破生理极限也好，或者是向命运甚至向疾病抗争的这些勇敢的斗士们，向他们致敬的一天。因为话说回来，其实大家平常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然后或者是盯着电脑荧幕也好，还是滑着手机也好，到了下午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肩颈酸痛呢？甚至眼皮非常的沉重。其实啊，对我们这些比方说像上班族来说，

每天早上能用你的意志力，然后来战胜呢温暖的被窝或房间，来准时打卡，或者是下班之后你还拖着疲惫的身躯，然后去散步也好，去运动也好，这本身呢就是一场天天上演的向人体条件挑战的一个一天。所以生理极限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呢。科学家发现说，人体在人类的身体啦，在面对高山然后深海或者是极度疲惫的一个极限环境之下，它会开启一个超乎想象的潜能。就像近年来可能越来越流行所谓的跑马拉松也好，还是什么铁人三项嘛，或者是挑战极限登上了百岳等等的，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我怎么可能会办得到呢？但其实只要你跨出你的第一步，然后调配好你的配速，你会发现说身体的潜能往往比你的大脑的限制还要走得更远哦。今天就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来自 Holly 所演唱的 To Love Somebody， 晚上7:22。今天这个向世界人体条件挑战日啊，当然希望说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啦，不管你身在何处，请记得呢对辛苦的自己一整天呢下来的话要说声辛苦了。谢谢我们这个身体陪我们呢一关又一关的闯荡。当然也向这个生命致敬啦，然后也能够希望说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好好的休息，明天再继续勇敢的往前进了。大家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

0: 通知我们警广喽。身体健康真的太重要了，没有它你也无法再继续往前冲，所以透过这首歌要送给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我不怕为你吃亏，多

也许有一些歌迷朋友啦，是真的蛮久呢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哈，来自张卫健所演唱的《身体健康》，晚上7:27。那这边的话，也有利用国道八号东向的朋友留意一下，有两个路段呢正在进行外线车道的伸缩缝更换，包含的是呢，你在国道八号东向过了新吉之后，有个路段，然后还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还有个路段都是在外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哦，以及施工预告，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这地方呢，也

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这是明天跟后天的时候哦。啊，也不晓得这个大货车故障情形的排除了没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台抛锚车呢出现在21.6公里哦。还真的说着说着，我觉得我的嗓音开始开了。今天算是我因为我应该四颗智齿嘛，我上次已经拔过两颗，然后经验其实没有到那么好，因为那时候呢就觉得天哪，那边弄了半天，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它非常用力，用力到我的嘴角呢都被它用到好像有点伤口，有没有把它撑大了。但今天好像花大概3分钟左右，没想到我上面的智齿其中一颗就拔出来了，很没感觉耶。两次一样都是有这个打麻醉嘛，对不对？就局部麻醉这样，但是今天是完完全全没有感觉，还蛮厉害的。好啦，7: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继续跟你来乐咖事务所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1: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纸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异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2: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3: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4: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检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早，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3: 另外，疾管署公布1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留

0: 新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年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2: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4: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5: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刚好接获到一起七级车事故呢，发生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二路跟林森三路交叉路口。如果你刚好在这里的话，如果说事故还没有排除，记得小心通行喽。另外在整体来说，南部地区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当然不免俗的还是要提供一下道路施工有车道缩减的情况。你刚好如果行驶在国道8号的东向，在过了新吉之后的外侧车道跟过了台南系统的外侧车道，这边都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然后稍早这台大货车故障抛锚，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21.6 公里，在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稍早是有传出有抛锚车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要往大社方向这边呢，本来说是有轮胎皮，目前已经接获到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利用了。然后施工预告的话有三个，两个呢则是都是在这个礼拜哦。本周一到五的话呢，会来封闭的是这边是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匝道，这礼拜五之前的话，每天晚上都在进行施工。那至于呢是周二到周四，这个是同样时间点，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至于明天跟后天的话呢，则是在同样时间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明天跟后天晚上呢，都会利用到高科出入口匝道的朋友是北上部分哦，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必须要改道行驶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一定要拨打0800-000-123-5。至于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当然车头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然后在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好安全距离跟最佳的精神状态喽。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这一部作品真的太厉害了，尤其是在洛杉矶盛大举行的第52届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当中，这一部是风靡了全球的热门电影，就是呢 K-pop 猎魔女团再次的创下纪录，因为凭着呢这个非常厉害的主题曲哦 Golden， 他一举拿下了年度歌曲大奖哦。除了在这一次的全美音乐奖当中获得到年度歌曲奖之外，其实这首歌已经在不管是影坛里面还是在乐坛好了，已经拿奖拿到手软的程度了。如今再度获得到全美音乐奖的肯定，团员们呢在台上真的领奖的时候超级感动的表示，这一部电影的成功真的离不开歌曲以及所有粉丝们的支持。他们也特别点名了，感谢呢所有熬夜投票的歌迷们，感谢的大喊说，没有这么热情洋溢的粉丝跟歌迷，真的就没有今天的这个 K-pop， 就是猎魔女团。

所以全球粉丝都看到这一幕，他们得奖都为他们感到开心，也尖叫。但是这一份荣耀真的是实至名归啦。所以跟着好一起 Golden 了吗？晚上7:44，感谢你收听景广。

今天一首歌一出来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跟着呢一起大 K 歌一下哈。不过他的 key 真的太高了。在今晚的 Golden 之后，也希望呢，刚刚一直都在晚上的时间点提醒大家记得打开车灯。当然，如果是比较新款的车子，一上车呢，基本上车灯都是打开的。那如果是呢，要自己需要手动的话啦，麻烦你呢上车前一定要再三检查一下。有时候就是因为周围四周真的太亮了，亮到你觉得说你自己本身有这个开车灯，但是有时候上了国道之后，你还以为你有开，那就更危险。险了哦，好了，检查一下，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的驾驶朋友哦，行车过程当中呢，要掌握好自己的一个行车状况之外，还有车子本身的相关的一个留意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是奶茶刘若英，日前她飞往了美国纽约，举办了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特别是呢，31年前他就是以电影就是少女小鱼在纽约赢得了亚太影展的影后，所以这一次回到拍摄地点开唱，让他唱到主题曲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他也很感性的对台下的歌迷说，他们整个团队飞了这么远，带着非常完整的四面台来到美国，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他也毫不保留的带来了《很爱很爱你》《成全》《后来》等等这些呢很经典的神曲，现场就立刻变成是大型的泪海跟 KTV。所以错过了美国场的台湾粉丝们也不用羡慕，因为呢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话已经敲定了9月份

0: 要返回到高雄巨蛋了。所以相关的一些活动资讯，喜欢奶茶刘若英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他的社群平台，就能够掌握到这个最新消息。所以到时候呢，如果有公布的话，也在手刀要快一点点了。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0: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1: 第一首歌《一辈子孤单》是演唱会的版本，希望大家不要一辈子孤单哦。其实身旁呢有一些自己的好朋友，然后或者是有支持你的另一半也好，都是很幸福的。当然最好的陪伴就是家人的陪伴嘛。那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晚上7:53，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来跟你分享最后一则娱乐消息的话，这一位曾经唱红了一系列经典的歌曲，也包含这一首《你把我灌醉》啊，他是黄大炜。相信今天可能有很多人看到新闻说他离开台湾嘛，

一月份他就离开台湾，目前呢已经移居到了夏威夷去，展开他的人生跟音乐创作的一个全新阶段。不过今天却突然透过律师发出一个严正的声明，说宣布跟目前网络上所有的这些社群账号全面切割哦。其实过去曾经说过，没有音乐，我没有理由活着的黄大炜，这一次大动作的澄清，强调说目前网络上所包含的脸书还是 IG 等等这些账号，通通都不是他自己亲自经营管理的哦。那当然所发出的这些任何的照片啊，或者是文字，还有商业合作等等的，全面都是跟他没有关系的。看来黄大炜呢是下定决心要在夏威夷彻底的沉淀，然后专心回归到音乐的创作。所以歌迷们呢，接下来只能花时间好好的等待一下，就是黄大炜呢他带着全新的作品创作之后回归到歌坛啦。这时候势必一定要来 K 歌一下的吧，把你的麦克风准备好了，为你送上是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0: 很好很好，有这个资深的听众呢，他就说呢，你把我灌醉就不能够开车喝酒了哈。哎，对，喝酒又开车，总之不能酒驾哦哈。来给你黄大炜这首《你把我灌醉》，今天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啦。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8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加入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

0: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5: 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4: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5: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4: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5: 哎，你怎么知道呢？
4: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6: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来收听，可以听到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哦。然后在这个晚上时间点的话呢，我刚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也都是呈现是这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而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除了刚刚看到高雄市交通即时路况中心这边呢所提供在高雄的左营区自由二路跟民诚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至于阳城这边呢，要补充到的是有关于现在目前正在施工，还有待会要进行施工的路段。现在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呢，外侧车道哦，有在国道八号的东向，过了新吉之后，还有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都有进行外线车道的施工。这边是伸缩缝的更新，以及排除消息。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说，稍早这台大货车故障抛锚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本来是有台大货车抛锚的，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可以来放心的利用跟通过。而在施工方面要预告的是，在本周一到周二，应该说是接下来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啦，这个每天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在明后天的话，明后天这两天则是会来同时间晚上的时候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哦，明后天的话则是会封闭的是出入口，是国一北上的高科这边的出入口会进行相关的工程。而至于在星期五之前的每天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到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以上的施工预告，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晚上超过10:00之后都会利用到此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待会在一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之后，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啦。

来自小男孩乐团的这一首歌叫做《我想要拥有你》，晚上8:13。好，目前呢，我看到一个 CCTV 哦，因为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出这边有施工的标志，所以我打开了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待会这边也会进行施工，那也会有车道缩减，厂商呢似乎已经在这个道路上面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要利用到麻豆路段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下，有最新消息，待会一样有杨淳这边会在空中来为你进行补充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如果你本身是爱美的朋友，尤其假如说呢，你可能会在身上穿洞的朋友的话呢，要留意一件事情哦。毕竟讲到爱美，真的是人的天性啦。但是像穿耳洞的同时呢，有一些小小的疏忽，有时候可能会演变成意想不到的健康危机哦。因为我看到台中最近有一起病例，是一名女大生哦，她2年前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左耳的这个廓，左耳廓这个地方呢，有穿了耳洞，然后当时可能有伤口发炎之后呢，变成是一个好像过度增生吧，所以竟然在她的这个耳廓的边缘呢，长出大概高达了1.5公分的蟹足肿的一个疤痕。他说这个形状很像是那种，你有看过电影《魔戒》吗？他说很像《魔戒》那个尖三角形的一个精灵耳朵，当然没有那么好看，对，就是因为很丑，他就寻求医师的协助了。所以当时候呢，他就要整形外科的医师，然后就替他呢来进行处理。那这边的话，他有特别提到说，这类就是增生性的疤痕，通常跟天生的体质有关系，也有可能是术后你的伤口清洁没有照顾妥当，然后所才导致的。由于它长在这个耳廓的边缘哦，所以他的手术还蛮高的，这难度非常高。医生就必须要在显微镜下精准的进行切除手术，而且他经历3个月的休养，才终于让这个女大生恢复到正常的耳朵外观。医生这边有特别叮咛跟提醒说啊，你穿耳洞过后，一旦出现了红肿还是发炎，甚至有些那种会长出那种小肉芽，有没有？如果有以上这些现象，千万不要自行的去乱涂药哦，必须要立刻呢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那如果你是已经知道你自己本身可能会有这个蟹足肿的体质的话，更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去穿耳洞或打洞了。以免呢爱美不成，反而好像会留下了你知道一辈子的遗憾呢、啊。那提到就不管是在你身上打什么样的洞好了啦，有没有听过长辈的一些传统说法呢？有没有想要说什么啊、穿耳洞会破财呀、啊、这一些的？因为毕竟如果是以台湾民间的传统还有包含相学好了，常常会讲说耳朵代表着福气跟财库，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耳垂或者是呢耳廓这边打洞，很像是把你的财库打了个洞哦，那你多打几个洞就是有多打出了好多个洞，所以其实长辈们才会碎念说，哎呀，你这样穿耳洞是一个漏财的现象，把你的福气呢都漏光光了。当然如果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但很尊重每个人的身体自主权跟选择嘛，但是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如果真的有发炎啊还是说什么样的反应，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协助了哦。再来就为你送上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在你耳边说》。

周星哲在你耳边说，晚上8:21了，我是杨纯。今天聊到了这个穿耳洞这件事情哦，当然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很多长辈会说呢，啊，这个耳洞啊，打了之后可能会漏财等等。还有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常常会说到，就是哎呀，你怎么去穿耳洞呢？你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对不对？所以很多长辈一听到小孩啊要去打这个耳洞，还是要去刺青，肯定呢，可能会有点生气气哈，就认为说你怎么可以任意随意的破坏到你的身体的某些部分跟皮肤呢？好像就觉得那是不孝的表现。可是像现在社会刚提到说呢，好像也很尊重就是每个人的身体自主权跟个人的选择。但喜功你若喜功这年纪还很小的朋友，或者是你还在念书，经济尚未独立，你出发要去穿耳洞之前，麻烦一下下还是要建议跟家人沟通或报备一下下，讨论一下嘛，对不对？这不仅是给予你父母一份非常基本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呢，万一后续真的不小心发现了像今天新闻当中提到的你发炎了，还是说呢像是这个蟹足肿的关系导致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长在你身上。其实有家人的理解跟陪伴当然相对重要，这样才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你最实质的照顾跟支持。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啦，好不好，一定要先沟通跟报备一下下，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有没有很应景呢？来给你王慧竹的这首歌曲。

在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到国台语交叉哦。但是呢，你可能也许在忙着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不晓得他在唱什么，但是总有听到长袖长袖。这首歌是王惠主呢对妈妈很深沉而温暖的一份爱，创作出了这一首歌曲。因为就是王惠主的话，他自己本身呢有在他的手臂上面刺了妈妈的名字，所以决定用一辈子穿长袖的方式来隐瞒了刺青这件事情，避免妈妈伤心难过。但是我相信这首歌创作出来之后，妈妈肯定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啦。但这出发点呢，也是希望可以把妈妈的这份爱或对妈妈的爱能够把它带在身上吧。某方面来讲，当然呢也是很感动很温馨的，不过要做这些事情之前，不免俗的还是要问一下妈妈哦，然后或者是家人跟他们来进行沟通跟讨论，不然知道之后啊，肯定可能列回都要绷紧一点点了哦。晚上8:26来给你雅莉安娜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因为耗制讯号异常，影响到整天的营运。经过统计，昨天搭乘有18万人次，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受到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取消，高铁说是将依这个规定还有比例来退费，一年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一名陈姓男子开着租赁车独驾上路，在台中的潭子区遭保大的巡逻员警查获，车上还被搜出毒果汁包，还有哈密瓜毒锭，全案依法扣车送办。陈一林的报道。
2: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第二中队日前巡逻时，在潭子区潭心路三段发现一辆租赁车违停红线且持续怠速。员警上前盘查，驾驶座41岁陈姓男子一打开车窗，随即散发出浓厚毒品气味。员警察觉异状，进一步在副驾驶座置物箱查获未装成苹果牌果汁包的毒品一包及哈密瓜毒锭40颗，共48.35公克，检验均呈毒品阳性。男子坦诚毒驾，并供称毒品是在今年5月初购入。保大第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3: 经检视车内发现不明粉末，并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苯二氮平类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依法举发吊扣牌照及移至保管车辆。保大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铁腕取缔，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的休憩空间。黄奕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星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赶紧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4: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积极要建构这个友善失智的照护网络，举办了这个研讨会，探讨国内外的预防失智还有照护的趋势，从运动、营养、认知三大面向来推展失智症防治策略。周佑谦的报道。
6: 根据内政部115年3月统计资料，嘉义县老年人口达到24.39%。推估大约9181名失智者生活。

0: 与社区，114年失智者的确诊率突破了90%，显示失智症议题日趋重要。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1: 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在国内是权威以外，我们也要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学者共同来做一个响应，那也把新的知识带领来到我们的国内。
0: 嘉义县卫生局透过卫教宣导、整合普筛、巡回筛检及到宅服务，让看、问、留、播的友善施治成为社区日常守护的一部分，建构完善的一条龙失智症的照护网。卫生局也推出预防失智症闽南语版的动画，打造理解与接纳的温暖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要留意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1: 嘿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2: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0: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1: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0: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1: 哦不！
0: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2: 耶！
0: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希望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开车出门平安回家，不管现在目前你也正在呢辛苦上班当中的话呢，也留意一下呢前方的一个车辆或者是路况了。刚刚在稍早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大顺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哦，如果说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通过了。不管是你收听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感谢你的加入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了。好，同样要进行施工预告的是呢，现在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八号的东向，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在进行。那另外的话呢，都是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有三个施工预告。第一个的话呢，则是在周四之前，也是在今天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刚提到了10点到6点，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至于明后两天的话，则是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哦。明后天则是会封闭国一的北上高科出入口匝道，同样在晚上时间点，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而在本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也是一样是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如何改道？就是呢，在台88东向过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从台88的西向来会往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五来进行到接下来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今天要在打诈 Oh My God 分享的打诈案例，则是跟呢你我都很可能会遇到的东西哦。你有没有曾经在 LINE 上面啊收到说有朋友拜托你来帮我家小孩还是宠物来帮忙投票的呢？虽然说这已经是老梗了，可是可能还是有人就不小心掉入陷阱啊。像这名民众呢，因为收到朋友传来的讯息，拜托他说呢，可以帮我们家小孩的绘画比赛来投票吗？用线上的方式来投票。那毕竟他觉得说对方是一个真的很熟悉的人了，也算是蛮常见面的朋友，所以他就没有多想什么，就直接点进连结里面。那你点开之后呢，他就会要你输入你的LINE 的账号跟密码，还有甚至像验证码。结果下一秒呢，登进去之后，没想到他的账号瞬间蒸发。就诈骗集团一拿到主控权的时候，立刻把他的通讯录的好朋友分成了两组，很厉害，帮他分成两组。一组呢是狂发讯息出去说要借钱，那另一组则是继续沿用说可以帮忙投票的一个恶意的连结，要抓下一个替死鬼。所以呢，搞得这个民众呢，他账号被盗之后焦头烂额呢。而眼看亲友们一个个跑来质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一直在借钱呢？”这名民众才急得呢，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赶快透过电话或社群平台各种管道通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虽然说是有成功阻止了亲友被骗啦，但是账号拿不回来该怎么办呢？幸好他有听他朋友的建议。就是你先把手机的 LINE 的程式呢更新哦，不是删掉哦，是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之后，你打开来就会发现有个新的功能叫做再次登入。这个按钮你点下去，然后系统呢一核对成功之后，你就能够顺利的就是登入，然后并且保住你原本的账号了。毕竟诈骗集团真的很爱利用什么小朋友比赛投票啊、动物选拔，还是说帮忙谁集气等等的一些名义来发送这些恶意的连结。所以如果你有收到这类型的东西的话啦，第一个，如果是我自己本身，我会立刻回拨电话过去，你知道吗？因为像现在我已经知道说这些一定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了，我就为了要拖住时

间，我一直狂打电话给这个人，用 IG 的方式都好，就是为了要阻止他说呢继续骗下去。所以我一直那时候我记得我狂打了十几通给我的朋友，播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喂怎么了，他就我就说你账号被盗了，他说哦有，我现在立刻在处理当中了。因为那个诈骗集团可能你一直拨打电话他也无法呢再继续操作别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大家脑海当中记得一定要记住是呢，如果谁传了什么连结给你，然后你点开之后却要输入，因为他是用 LINE 传给你的话啊，你点开居然还要输入你的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甚至一些简讯的验证码，那200%呢哦都是诈骗哦。所以当你收到你朋友这样传来的讯息，不妨呢你就回拨电话好不好，至少也问候一下也许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啊，对不对？来为你送上萧煌奇的这首歌，叫做《Ben You》，你今嘛好不？

来自萧煌奇的这首歌《朋友》，你今嘛好不？现在的你有没有爱捆杜姑呢？安内博沙赫哈，麻烦一下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在平面道路，当然可以找一个超商也好，或地方可以好好休息，再开车或骑车了哈。刚刚提到说呢，假如说你遇到了一些赖的诈骗啊，他丢给你可以帮我的宠物或小孩帮忙投票，但结果呢，你的账号被盗了，该怎么办？再次跟你分享。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呢，你可以去赖的地方，不要删掉你的软体哦，而是先更新赖的这个 app， 最近有更新了新的版本。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登入按再次登入。就是呢，你点了再次登录之后，会让系统重新的核对你的身份，来夺回你的控制权。最后当然是要提醒一下所有亲朋好友，来取回账号的第一时间要赶快呢发布一下澄清公告，并且要提醒大家呢发出去的这些什么借钱啊投票讯息千万不要理他。你有还有任何一些疑问或操作问题，当然你可以麻烦拨打一下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记得要多加呢留意谨慎了哦。再来分享到今天的一位生日寿星，这位生日寿星在这个韩国女团当中，我只能说这个团体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有推出了一首歌，那一首歌只能说用病毒式的方式真的是侵袭了，红遍了全球，甚至很多很多人说不定连你自己本身呢听到副歌的时候你也会跟着跳呢。有没有这个音乐一下应该可以一起 Nobody 了吧？今天是其中一位团员也是核心主唱之一的玉恩的生日。

Wonder Girls 这首歌 Nobody 在2008年推出，刚有形容说如同像是病毒式的红爆全球哦，也创下了无数人模仿的一个奇迹热潮。你知道吗？这首歌也更成为了首个打入到美国告示牌的百大单曲榜的这个韩国团体，真的很厉害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真的有很多的韩国团体也好，或者是歌手也好，他们的音乐呢也是呢有进入到这个算是百大单曲榜的一个榜单当中，很厉害。虽然说 Wonder Girls 他们在2017年就解散了，不过其实在过程当中，除了大家都知道说哦有 Nobody 这一首歌，还有没有其他歌好听的呢？我今天特别安排了这一首也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点啦，叫做拿走吧。有没有刚好是5月26号的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

0: 听到的是来自 Wonder Girls 这首作品叫做拿走吧，晚上8:59了，待会在9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呢在道路施工方面已经倒数1小时咯，在今天晚上10到明天早上6会施工封闭，快速来提醒一下，包含是在台88这边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匝道会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都在10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就无法来利用了。9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下个小时见啦。
1: 晚上9，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

0: 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2: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3: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经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4: 小心为上。
5: 对，小心为上，
4: 小心为上。
5: 对，
4: 我们都很小心，
5: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

0: 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2: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
3: 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1: 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2: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3: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1: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3: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2: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3，我是杨纯，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来麻烦一下，现在目前在道路上的朋友哦，因为现在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除了在国道这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在进行哦。而在施工预告方面的话，则是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除了会封闭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之外，也包含在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那我来看一下在高雄市区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或者是在南部地区哦，在市区当中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最新的路况资讯，没有路况也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

了，除非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情形，掉落物、事故，还是说呢哪些地方的号志灯是有异常的，甚至可能这个路段的路灯都没有亮，都麻烦你呢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然后也让最新消息可以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参考到，小心留意这边某个路段可能有什么样的掉落物了。0800-000-123-5，紧接着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了。

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要跳到19分了，哇西阳春。首先呢，先来告诉你，厂商进场施工有封闭中外线车道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就在麻豆交流道路段303.2公里到306.4公里的话，都在进行呢刨铺作业，占据的是中外线车道。所以在国一南下，你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话，帮我们走内侧车道来通过

这边的施工区域了。也感谢南区交控这边提供的最新消息，也麻烦呢所有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施工的区域了。好，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讲到是有关于高血压哦。一项涵盖了全球300万人的一个最新跨国研究，帮我们大家找到一个超厉害的天然降压神队友是什么呢？就是豆类了。哇，这时候有人就讲说，天哪，我最不喜欢豆类。但是呢，豆类其实有蛮多种的，你可以进行选择。因为研究发现说，只要每天呢吃大约是一小碗煮熟的，不管是鹰嘴豆还是说豌豆，或者是你只要吃一块呢手掌心大小的传统的豆腐，还是那么一小碟的这个毛豆哦，你的罹患高血压几率的话，竟然就能比完全不吃豆子的人足足降低30%哦。那我真的要庆幸哎，我今天吃的这个健康餐当中，就算是有2份的这个毛豆，我超爱吃毛豆的。然后这英国的心脏基金会的营养师也有特别解密了，豆类之所以这么神啊，是因为它们根本呢就是血管的天然综合维他命，因为豆类里面含有大量的钾跟镁。这两种矿物质能够帮身体把吃太咸的多余的一些钠离子给它排掉，所以呢能够促使紧绷的血管放松。更棒的是什么？它满满的植物蛋白跟大豆异黄酮还能够帮血管呢来抗发炎，还说降低坏的胆固醇等等的。所以比起吃肉哦，这个豆类低钠，而且呢又没有这个饱和脂肪，所以对于心血管来说是完全没有负担的。下次你去吃这个自助餐也好，还是说晚上要准备如果说啦真的小酌几杯，如果你有喝这个东西的话啊，记得不要开车哦。你在小酌几杯的过程当中配一点东西，不要忘了你来个毛豆来配也是一个蛮棒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想要再更健康一点，来一块嫩豆腐卤豆腐也可以。你可以用最便宜、最环保、最美味的方式，每天帮自己的血管做一个很像是天然的减压 SPA 的作业吧。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轻松把豆类加进你的菜单里面？这其实不难啦，就是中午的便当嘛，有时候你可以加一个，就是毛豆也好，或者加豆腐也好，还是说你在晚上煮饭的时候丢一把的燕麦进去，还是说鹰嘴豆进去一起蒸？那更简单的方式，当然是要早上的时候，你早餐呢喝一杯无糖豆浆，是不是够简单呢？那当然你吃个豆浆就豆浆，那如果你搭配上油条，热量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啦，但是呢你可以搭配上无糖豆浆的选择很棒哦，不知不觉呢可以达到170克的一个黄金标准。所以从今天开始之后呢，也许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豆类加入到你的早餐或中餐，甚至晚餐，还是说宵夜也可以哦。

来自 JJ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刚刚提醒说，在高雄市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往南的方向，靠近至圣路的地方，有个黑色的珍珠板掉落在车道上面哦。你看嘛，就连听众朋友说呢，多吃豆浆或豆腐的话，对于像是中老儿、中老年人或长辈来说是很好的选择哦，提供给大家啦。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外线的关系，所以帮我们小心通过。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会是呈现是比较速度缓慢下来的哦。尤其像国民健康署啊，也有推动了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啦。40到64岁的朋友，每3年都可以享有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65岁以上更有每年都有一次的免费健检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势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万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万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2: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监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问经你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 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季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季。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漫人季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2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

0: 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粉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小明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嘿嘿，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来进行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那现在后方呢是有稍微的回堵车流哦，要帮我们小心通过。在国一南下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在过了麻豆之后呢，有封闭了中外线，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路段的时候，除了帮我们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内侧车道这边来通过之外，也注意一下前方的安全车距了。另外是待会10点开始陆陆续续呢会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国道一号待会会来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就在10点开始。而另外在台88的话呢，则是会在一样10点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从这地方来汇往国道3。

很好的南北双向了，你只能透过台八八东向过了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利用台八八的西向来汇往国三的南北双向了。至于还有两天，就是明后天的话，明后天的施工同样在晚上十点到清晨六点钟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高科这边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明后天晚上这时段的话会封闭国一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进行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了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一篇叫做《原来浪漫是如此的安静》。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总是在追求说那一种、比方说送鲜花啊、大吃大餐的这些仪式感，但是却常常漏看了其实最踏实的幸福就藏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个贴心的举动当中。这故事要说到一个女主角哦，她忍不住跟先生要讨论浪漫这两个字啊、一提到的时候呢，先生你知道他就开始有点也不是翻白眼啦，而是一脸的木讷的问她说啊，浪漫是什么东西啊？可以吃吗？不行嘛，对不对？啊，既然不能吃的话，那有什么好提的呢？那后来被老婆吵得没办法了，先生只好笑着说啊，我有浪漫啊，哦，是你自己呢，可能缺少了这个慧眼啊、没有发现而已，你没有看到我的浪漫，那居然还敢说我不浪漫吗？这口气听起来好像老婆该反省哦，可是不服输的女主角呢，从那一刻开始，哎，就在生活当中睁大了她的双眼去寻找，我的老公说的浪漫是什么？比方说某天的清晨，她终于听到浪漫的声音，那是先生呢在厨房洗碗的碰撞声。不过她依旧记得说，哎，这水槽里面啊，昨天泡着的这个脏碗盘都还没洗。但这个时候屋里依然还是呢是没有开灯，是一片漆黑的。所以他半梦半醒的问先生说啊，你怎么不开灯啊？那先生是压低的声音说，因为害怕吵到你啊。然后到了中午先生一边看着新闻，一边把电视呢音量调到最小声，因为那时候也是假日嘛。那这名老婆的话啦，也是睡眼惺忪的刚醒来。然后就说，哎，老公你在看电视吗？为什么开那么小声啊？那这老公依旧是很温柔的说，哦啊，就怕吵到你啊。正躺在床上的老婆这下彻底清醒了，也忍不住问说，哎呀啊，你有个假日才睡到中午才起床的老婆，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命苦呢？这先生笑了笑，当然说，当然不会啊。不过你睡觉的样子其实蛮可爱的，我刚刚偷看了你好几次，你都不知道。而在棉被里的老婆看着老公阳光般的笑容，其实恍然大悟，原来有一种浪漫叫做体贴。他总是静静的，可能在身旁付出，这比100朵的玫瑰更加令人陶醉，而且比香槟美酒更加的香甜。但是我们常常可能呢舍本逐末，忽略了他这些东西的存在。原来老公的浪漫呢是如此的安静无声，所以难怪他要老婆用心去感受。而这个老婆呢也笑着讲说，以后如果身边的女性朋友又在抱怨另一半不浪漫的时候，他就要对他们讲说，不是你的男人不浪漫，是可能缺少了发现的慧眼。所以也许仔细找一找，用心去观察，毕竟男生跟女生的想法真的很不一样哦。也许在这样的观察跟仔细翻找的情况之下，你能很快的去发现说，你家那个木头人，其实也是有浪漫的地方的。

其实说到浪漫这两个字，的确啦，不管是男女生也好，或者是你要的浪漫跟我要的浪漫，当然每个人的浪漫都是不同的。

说到浪漫，就让你送上这一首作品，是来自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喜欢蛮动人的，也就是嘴巴上的浪漫用耳朵听只能让人家开心一整天，但是心底的浪漫呢，你用心去感受却能够让人家幸福一辈子。也许在今天的节目分享之后，不妨你可以回头看看你自己本身的浪漫在哪里，还是说你身旁那个默默在陪伴在身边，然后可能为你倒杯热水啊，然后顺手洗碗的那个人。其实我觉得浪漫不一定是那种大声的说啦，如果能够为了你不求回报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体贴，那也许才是婚姻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最无价的宝藏啊。再来这首作品真的太过分

这一位是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 Erica 演唱的《过分浪漫》，要利用到国道一号南下马豆路段的朋友，目前因为封闭了中外线的关系，要帮我们循序渐进，慢慢的往前，而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哦。双手插口。

0: 疯狂演艺圈，真理在哪里？
1: 还有待会晚上十点之后会到进行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有在台八八的这边是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要进行施工，就无法来利用了，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规划。

Julian 完成 MJ16 跟张俊烨合作的这首歌，双手插口袋，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 了哦。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一样杨纯在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了。想要来找我哦，脸书跟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平台。那目前道路施工方面的话，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麻豆交流道开始封闭中外线，还有待会呢，现在10点要匝道封闭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有台88的东向主体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会施工封闭哦。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1号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这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哇，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五股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好，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无故转接道前有3辆小车追撞事故站。

用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五股转接到这边啊，你要五股转到前三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哈，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三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就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向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厉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

0: 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查会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梁，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7: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6: 2012年，尹衍梁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8: 我并没有用我尹氏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6: 尹衍梁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四，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四，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呢，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呢，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道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哦。

0: Now and Then， 歌曲来自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啊，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哦，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了，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也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有的一天才会要上班，要上班。精力是无限独揽，好想去月光海边吼海洋。别抢下床，打了哈欠。啊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八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哦，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我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70.9到69.7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哦，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 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2: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1: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2: 对，
1: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2: 对，
1: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2: 对，
1: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2: 对，
1: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2: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1: 对，
2: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1: 对，
2: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就是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1: 对，
2: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恩的节目，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没错没错，
2: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1: 对，
2: 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1: 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2: 当初就我啦，
1: 对，
2: 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对？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1: 对，
2: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1: 对，
2: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1: 对。
2: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他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他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

0: 体。
1: 嗯，
0: 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四个季节它的确它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好，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啊。那或许也有一些就是你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对，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蛰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然后就算是好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
1: 啊？对，
0: 对，动物要有冬眠，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1: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带有一点剧情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0: 一起呼吸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听
0: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1: 单曲
0: 点一首曲子的话，
1: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有点可惜，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0: 对，
1: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0: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吗？
1: 可以，
0: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1: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啊，
0: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1: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
0: 啊，对
1: 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2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啊，但是
0: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1: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0: 对啊，我很好奇耶，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1: 可以
0: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会有什么感觉，
1: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他可能平常很暴冲的，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让他慢一点，
0: 对，或者冬天，对，会不会他就
1: 可能
0: 行动就慢下来了，
1: 有可能啊，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2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那大家回来聊这张作品哦，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0: 对，
1: 这张的沉浸

0: 但是是他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1: 对对，
0: 他是把它消掉的，
1: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1: 对对对，
0: 透过这张、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1: 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我介绍或者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但是呢它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0: 对，
1: 就混音啊，好，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的元素，那我们再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0: 对，
1: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稍微收一点这样子的、
0: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的那个分别、它就是很顺的，
1: 对，
0: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1: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
0: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1: 是，
0: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1: 倒是没有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那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0: 啊，对
1: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哈。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0: 对，
1: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我会稍微一点点啦，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
0: 我懂，
1: 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

0: 的买，
1: 嗯嗯，
0: 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对？或是一些 festival。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哦，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有想到了，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那所以我会觉得，哎，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的这样呈现的话，哎，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对，所以赞美完它，我记得是第99页，它就是一个情歌，它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页日记，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些小小的区别。
1: OK，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的，没有去过演出嘛，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秋天这段剧情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他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他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

0: 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圣恩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他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嘛，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
0: 对，
1: 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结定，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再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
0: 但
1: 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京讲，我们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是希望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你就开始回想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一些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那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是，
1: 反正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那这边他要比如说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他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那这首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 對, 對, 對，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是当时的演出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我们有夏季的篇章，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我们做个记录，
1: 对，
0: 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沉浸一下。

0: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1: 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画面

0: 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嗯、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
0: 嗯、
1: 那当然是曲目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它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是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你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有时候哎，我可能点某一段，
0: 那
1: 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
1: 嗯，
0: 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1: 嗯、
0: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
1: 嗯、
0: 哦，蛮长的、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对，
1: 嗯哼哼哼哼，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
1: 嗯、
0: 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
0: 嗯、
1: 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哎，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对对，嗯，
1: 但是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哦，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嗯、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
1: 嗯、
0: 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啊、
1: 也
0: 不一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
1: 嗯，
0: 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
1: 嗯，
0: 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它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哎，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
1: 嗯、
0: 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
1: 嗯嗯嗯，
0: 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点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欸，哎、
0: 嗯，
1: 非常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
0: 嗯，
1: 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我自己也，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
1: 嗯、
0: 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
1: 嗯，
0: 那哎，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啊、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
0: 嗯、
1: 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
0: 嗯、
1: 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
0: 哦，
1: 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
0: 嗯、
1: 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 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2项银牌的肯定。

0: 非常精彩
1: 呀，就是或许他其实是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0: 对，
1: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0: 对，
1: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0: 对耶，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跟你的这张专辑的，
1: 对，
0: 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
1: 对，我还蛮期待。哎，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会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0: 没错，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1: 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那当然，但是他的生活当然他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他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他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0: 对，
1: 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0: 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1: 谢谢。
0: 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1: 对，
0: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森聊天，然后我就去听，然后让他播。对啊，你就会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1: 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连我都会啊。
0: 哦，真的，
1: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哈，放一下，发现，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原来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还蛮好的。
0: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1: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0: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波，
1: 对，赶快听。
0: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然后那个程度就差很多。
1: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
0: 对啊，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1: 好
0: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1: 是
0: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但听了这张帮你疏解好缓解，
1: 是，我希望就是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0: 对，
1: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对对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0: 对，
1: 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0: 对，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太好了
0: ，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时钟在墙上停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1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拥塞了，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

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啊！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8号往西 12.1 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肩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

间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方林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忙着叫火，拜托。他们难说瞎说胡说，到天鹅吐说。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一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坜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引领的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引领的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ooted, I'll be rooting for you. 高尔轩，歌曲叫做 Rewind。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喽。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0: 223223，感觉有点怪哎。
1: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0: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0: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到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Teddy Swim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三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又有陈宁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吧？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连续出现38度。

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这是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

啊，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宿命舒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花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花，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出村了！
5: 哎，红包穿呐、
4: 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6: 嗨、哎、呀，我相公要等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了。
6: 诶、欸，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的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一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啦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啦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

虽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湾地区啊，金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啊，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 172.7 到 174.4 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北上的 166.4 到 164.8 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我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啊，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啊，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7: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223.8，从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霄，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铺工程了，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哎，都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挺挺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第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也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足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哎，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五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咯。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再垫一张纸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

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啊，长一点五个月了啊。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啊，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啊，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啊，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啊，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啊，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保持干燥通风啊。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啊，但是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啊。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啦哈，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啊，但是厨房啊，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啦哈。所以呢，啊，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啊，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

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罗斯荣，青春的梦。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会儿就要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宝儿 ，Feel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到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

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这个每个星期呢。

0: 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啊，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也是没事啊，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双城记啦，唐吉诃德啦，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这个金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金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却有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杰伦啊，你这因为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啊。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慢一点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甚至还有很多啦这个漂浮的魔术啦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藉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然后呢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

看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它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啊，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啊，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啊，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啊，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啊，这是我引用小鹿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路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路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啊，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啊，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啊，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随着小说，左家头大了啊，因为这个左伯呢，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左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左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左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啊，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啊，这个既有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左家害的，害我们哦，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左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左炫三的老幺也是左伯最小的弟弟，叫做左继，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啊，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啊。还有在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啊，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

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左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左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左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左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幺啊，就左慈要这个左继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啊？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啊？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大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啊，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左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左继为自己的哥哥洗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这奖很特别事实上它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果然呢，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有这个漫画家
还有这个插画家啊，这个编剧呢啊，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啊，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啊，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

别，但是漫画版呢啊，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左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啊，虽然说有一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啊，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啊，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啊，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哎，第二个啊，其实呢，借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哎，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哎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溪》。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目前没有对信道路状况，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

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伊是离家这条歌听少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少一世人嘛，是爱听少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啊，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嗯，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0: 的影光。
1: 来自陈怡婷，他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他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铺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又跑铺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啊，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

0: 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知道了。
2: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1: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2: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1: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2: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1: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欸，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7: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啊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啊，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啊，甚至还是橙色灯号啊，或者是红色灯号啦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啦哈啊。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啊，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啊，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

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啊，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或局部短暂。

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叫做强密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Limi 这首歌曲练习3:3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

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这个北上的17.9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3:48，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兴，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19.9度，台东这边东河21，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目前啊，哎呦。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Crazy》，他的《Crazy》来自于热病哈。哎呀，即便那个3点多出门的时候，当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在不哈？你在热浪一起尊，照理来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 linky 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排出来，我靠！然后呢，七早八早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点11分，尽管我是哑铃，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中心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谢依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白酒杯有灵气不？称一称，今晚归紧当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响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那来注意啊！如果真的，把酒一饮吼，我们被没亏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了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哦，红英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啊，哦，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赛迪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觉得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哦，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围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埔园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复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

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河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

0: 雄这么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
3: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晚时间嘟嘟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这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哎，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好，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好，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哦，说现在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就是用这样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这是 The Weeknd《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哦，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和新浪潮这样风格哈、哦，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10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好，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它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兮兮，眼睛张不开哈，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找得到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来哟，4:54了。目前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枪，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 CJ Me 收取为挂客最后一班车。对，是之前还有周自从探笑脸。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5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和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侧院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虽然说花东这边温度比较低一点，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哈哈，你这套在时阵哈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哈，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哈，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哈，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宁之，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灵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哦，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哈、哦、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哦。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好，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哦！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哦，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

在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一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哈？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雅。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15%-20%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了背后给毛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情为挂曲，《昏南的灰》。嗯，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把旧了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身处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的眼睛、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好使、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哦、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哦、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吵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清呢、哦、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哦、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哦、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哦、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哦、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

啊，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啊。当然还有混合型的了啊。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哦、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1小时、哦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哈，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哈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哦哈。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哈，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一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哦，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啦。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这也是一种原因了哦。5:5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张涵雅收起为挂客，听不出一段富贵哈、哦，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当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怕老婆的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稀稀疏，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我告华裔也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哈？有什么配包哈？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啊。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胸循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浪底家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都有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

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今天出门哈，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0: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
1: 我会等着你，
0: 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哦，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古拉带带那回让李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马西全线弄五连拉回哦，谢吉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家小心啊。

0: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安尼袂好袂暖。不过公路局说，哈，会有缓冲期啦，哈。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不过虽然是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哈，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呐、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那那是唔单是厝内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
1: 这里都下戏倒来煞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阿公。

哎，6:23了，国一高架现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还有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后，你那陪也是很多地哦。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也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4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

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表，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亮香水果那里家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5: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6: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7: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5: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8: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5: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经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9: 小心为上。
10: 对，
9: 小心为上，
10: 小心为上。
9: 对，
10: 我们都很小心，
9: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

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

0: 这样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林琳、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是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1: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

0: 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クリ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蛮可爱，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去看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

让你加、哦、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坜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待机，要处理好事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家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严艺格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档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出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这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

乐团的周边哈，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然后呢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来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Yeah, everyone knows this song, right?

6:55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落一堆哈。正一，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

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哈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瘦了，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这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哦，现在国医有个最新通报，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古老台车属狗，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哦，到了7点麦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更新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李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嫂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若准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就会卡这支电话，因吼就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都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道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急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27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路段呢，刚刚发生了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在处理脱掉当中哦。但是呢，因为它所有车辆都被占用了，现在完全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25公里，就在靠近大湾交流道，总共有8部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所以呢，总共是9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所有车道都被占用到。目前国道4队在现场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当中，现在完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务必在仁德交流道就要先下高速公路，利用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行车。那北上呢，要从大湾入口上来车子本来就多，也不要再从大湾上来了，请您从永康交流道再进入高速公路。我们要特别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台南路段的驾驶朋友，听到广播请您从仁德交流道先下高速公路，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来改道行驶。那还没有上大湾的朋友呢，请您直接从永康交流道来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目前呢，这个事故呢占用所有的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岡山区的仁寿路跟柳桥西路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的一个状况。那么现在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台南路段了，北上在325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地方，因为有9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所有车道都被占用到了，现在呢在进行后续事故处理脱掉当中。我们要再次提醒哦，驾驶朋友，请您在仁德交流道或者更提早哦，你在这个仁德系统就利用台86线改道行驶，或者在最早的这个地方呢，就先下高速公路，利用其他路段来改道行驶。要利用大湾交流道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朋友呢，也请您暂时不要利用大湾交流道上来。大湾交流道还可以上来哦，因为这个事故点是在大湾交流道前。不过这个路段车子蛮多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华福所演唱的《小春日和》，高速路北上一早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呢，就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好，目前的最新交通状况如何呢？要从什么地方下高速公路？然后大湾的入口可不可以上呢？好，最新状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拜拜，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呢，我在国道一号北上325公里哦，也就是仁德交流道刚刚上来后不远处、哦，现在呢有多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因为它是占用了所有车道哦，目前是交通中断的一个状况。现场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呢因为是多部车辆追撞的事故，所以呢预估处理时间可能是需要比较久一点点哦。所以呢我强烈建议驾驶朋友们，我们改由哦从仁德交流道就先提前来下高速公路，甚至呢可以从仁德系统呢就来改道行驶哦，因为现在仁德这边已经塞起来了。那假如说你还来已经过了仁德系统，甚至已经过了陆竹交流道的话呢，我们就改还是从仁德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然后改由大湾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哦，从仁德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然后改由大湾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哦，这样呢才可以避开这个事故地点哦。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呢现场单位呢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呢也已经回堵了到2-3公里远哦，那事故处理进度还在推进当中，所以请塞在车阵的驾驶朋友们呢还是要耐心的来等候。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啊，在大湾交流道这个路段目前最新的一个状况。好，目前呢从仁德下，然后呢可以从大湾上，好，所以呢在这个下方平面的道路的驾驶朋友可以从大湾交流道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但是因为北上啊现在已经塞到仁德路段了，所以呢我们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你在陆竹就先下去，直接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行车，或者在仁德系统接台86线来改道行驶。那如果说呢最后到仁德路段呢，哦，就是你都已经过了这些路段了，就从仁德下，然后呢走下方平面道路，从大湾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那目前这个事故呢，因为它总共有9部车，8部小客车加上1部小货车，总共9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所有车道都被占用到了，目前呢也都持续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现在上班时间涌入的车子会越来越多，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尽量避开这个周边的道路，因为呢刚

看了一下下方的这个周边道路，还有在主线道，车险速度都是相当相当慢。那因为现在全线不通嘛，车子全部都是停下来在等待哦，处理当中哦，必须要等清出车道之后才能够让车辆通过，所以现在呢都是停下来在等待的。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台北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线速度也都是偏慢。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中正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也都是车多。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如果在午后要进入山区活动，要注意一下了，午后各个山区呢都会有这个零星短暂的雷阵雨。气温方面，今天持续是高温炎热的。那么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也会有局部37度甚至以上的这个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台东呢也还是会有发生焚风的可能。紫外线偏强哦，比较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昨天的最高温呢还是在台南南化啊，在台南呢，那昨天高温的地方是在南化哦，它的温度是摄氏39.5度，今天一样是全台炎热的。接下来在星期五会有封面影响，各地呢就会转为有雨的一个天气啊。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会生成了，不过预估它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闷热，天气稳定，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6度。我们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因为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的所有的车道都被挡住的，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在仁德交流道就先下高速公路，利用下方道路行车到大湾交流道，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或者呢请您在陆主交流道就先下去，或者利用仁德系统，利用接台86线来改道行驶。

陈希月所演唱的《只想说声谢谢你》。7:2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25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因为在一早发生了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进行事故处理当中，所有车道都被占用了，现在是全线没有办法通过的。家里朋友北上要在台南路段行车呢，务必要提早的避开，请您在仁德系统接台86线改道行驶。那最晚呢，在仁德交流道一定要下高速公路。已经过了这个仁德交流道的朋友呢，现在都还在等待当中哦，就要再多一点耐心。那目前9部车辆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当中。全线都是中断，没有办法通过的。那么在这个北上的朋友呢，利用台86线呢，仁德系统接台86线改道行驶，或者在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之后呢，从大湾交流道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所以目前在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是完全不通的。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左营的大众一路要往西，在顶金系统交流道民族路的出口下来之后，到民族路这段路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哦，而且会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其他在高雄地区车多部分，左营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大中二路文字路要进入国道10号，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在中正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北上入口、南向入口，现在一样是车多拥挤。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现在车多，车行速度也是缓慢。还有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要往南，一直到金福路，沿路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

冈山的仁寿路跟柳桥西路，我们刚刚提醒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好，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高速公路因为连环事故的一个影响哦，北上现在从仁德到大湾降了到全线都是封闭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请驾驶朋友北上务必从仁德系统改道或者仁德降了道下高速公路，再利用大湾降了道北上进入高速公路。

其实像这首歌曲就是好喜欢，7:28。左营的大众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大众民俗路要往国道10号呢，现在一样是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相当慢的。永康的高速公路侧车道往北，在仁德的中山路要往太子路一直到复兴路这段路呢，现在非常的塞，相当的难走，受到了高速公路在北上325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在仁德过后要往大湾交流道方向哦，9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依旧是占用所有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北上仁德到大湾此路不通，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呢，提早在仁德系统就利用台86线改道行驶，或者在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然后呢到大湾交流道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还被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就是说目前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被塞在车阵当中，现在一动也不动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目前呢事故都还在处理脱掉当中。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

0: 两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度假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研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25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因为有9部车辆追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所有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避开改道行驶，请您在仁德系统利用台86线改道，或者在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再利用大湾交流道北上进入高速公路。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高雄市区的路况。慧欣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高雄九如路段一路到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往高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也出现排队的车阵。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辆非常的多，相当不好走。而国道10号西向下仁武交流道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在高雄市区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还有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分别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都是车多的。而在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影响行车的速度。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不好走，国石下方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10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10号都是车多，行车速度缓慢。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1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荣总周边路段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在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到水管路沿线车流量大，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有排队的情况，也请您多多的留心。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苓雅区的三多四路自强三路交叉路口，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的东侧也就是在魏武营停车场的前面，左营区的自由三路曾子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荣德街353号前面靠近荣总路先后的街道事故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前这个事故呢，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哦，刚看到这个现场呢已经清出了两个车道让车辆通过，所以呢刚刚哦在这个事故后方呢一动也不动等了半个多小时的车辆呢，现在比较前端已经慢慢的在这个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么在比较后段呢现在看起来还是一动也不动的，好再多一点耐心哦，因为现场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清出了有两个车道，清出了中间跟外侧车道让车辆能够消化了，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因为目前还是非常非常的塞，我们建议驾驶朋友能够避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能够避开就尽量的避开。这个事故呢现在还是占用了内侧跟外侧的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中间跟外侧车道已经清出来可以让车辆通过了，还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呢再多一点耐心，务必注意前方的状况，注意安全。

0: 南市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专降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旗舰在南区中华南路一段341-3号线，另一件在南区金建路31巷5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自卫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左营的民族一路跟荣耀街口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北上325公里，在仁德过后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开放了中间跟外侧车道，让车辆能够通过。那这个事故还是持续占用的内侧跟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现在呢，这个比较后啊，等于说在仁比较靠近大湾路段的车流已经在慢慢消化，但是在仁德路段还是一动也不动哦。所以目前从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这段路非常的塞。刚看了一下，在仁德交流道路段的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7点45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8.2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在匝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8.2公里，南子交流道在匝道上呢，家里朋友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一直到大湾交流道前这段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北上325公里过仁德交流道之后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剩下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通过，依旧是相当的塞，相当的难走。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要请李中凯来提醒。中凯早。

0: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为各位播报道路施工部分，在台十七线北上269.7K 至267.03K 处，也就是枋寮乡的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有施工进行，施工期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而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三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清境路775号前，以及在里港乡的东龙乡18号前，以及在潮州镇的四村路151号前。以上三件事故均已通知民警前往处理开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而在车流部分，目前市区道路位于屏东市的中正路段、自由复兴路口、建国和生路口以及屏东火车站前，目前都是车多情形。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2: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2: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3: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2: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48，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58.2公里南子交流道，在匝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家里朋友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个事故呢，国道队也回报哦，在358.6公里的地方，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北上358.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大湾路段325公里仁德过后要往大湾交流道路段的多部车辆追撞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已经开放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让车辆通过，但是还是相当的塞，特别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交流道这段路呢，还是挺哦。刚看了一下呢，不止走走停停哦，根本就是停下来不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真的要再多一点耐心呢。那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就要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了。那今天从这段路通过，一定要多预估交通的时间。北上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交流道这段路呢，几乎还是不动的一个状况之外，北上在仁德过后到大湾交流道路段呢有在动，但是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哦，有时候会走走停停，请驾驶朋友务必多耐心多小心。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四维路跟崇仁街口有事故，前镇的镇东三街跟镇荣街口有事故，前镇区在瑞北路280号靠近金钟街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南区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三多一路魏武营停车场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自由三路跟曾子路口，还有在荣德街353号靠近荣总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利用台八八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务必要注意目前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多拥挤。

有这首歌曲乡村二人组所演唱的《拼图》。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358.6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地方，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在进行处理拖吊当中。家人朋友在北上的男子路段行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大湾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事故呢，仍然在处理。那目前因为在进行后续的这个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中间车道也被占用到了，现在呢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北上325公里仁德过后，要往大湾交流道方向，这起事故仍然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现在占用的是内中两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所以呢只开放了外侧车道让车辆通过。现在在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都在塞，有一些路段是停下来完全不动的，特别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交流道呢，几乎是定点不动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能够避开，尽量改道行驶，可以在仁德系统利用台86线来改道行驶，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行车到大湾，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走，才能够完全避开这段事故塞车的地方。现在也受到了这个改道的影响哦，大湾交流道，家人朋友说在这个旁边的平面道路上呢，车子也相当的多。

多不好走。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点，在左营的崇利路跟华夏路口，前镇的新生路跟金福路口，三民区的大丰二路跟浩东路，目前这三个地方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那刚所提醒，在大寮的四维路跟崇仁街，前镇的镇东三街跟镇荣街口，事故呢也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